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1: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0: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请您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8: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机时，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9: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

0: 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市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一至六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

0: 浅滩踏浪十倍，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凉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清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贵州省贵阳市咖啡从业者曾志云：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

0: 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诬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来自两岸的各界嘉宾及台湾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共40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据悉，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以青年体育交流为载体，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自2024年举办以来，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共吸引来自海峡两岸即香港、澳门的70多支队伍3500名青少年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采取1+11+N 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设置一个全市性重点体育交流项目，11个区级体育交流分项目和 N 个市直部门和群团组织分项目，覆盖轮滑冰球、足球、篮球、棒球、垒球、羽毛球、柔道、跆拳道、龙舟、卡丁车等20多个项目，共有来自穗台港澳的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运动员家长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广州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一站式台湾青年服务平台，持续深化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等特色交流活动，全力打造台湾青年向往之地、优秀精英集聚之地和筑梦圆梦理想之地。广州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优条件。
0: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配套活动2026榕台青年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昨天在福州启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余名青年大学生齐聚福州，以赛会友，在帆船与桨板竞技中开启交流之旅。当天，两岸青年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学习水上安全知识与运动技巧，分组开展帆船、桨板训练及友谊赛。赛事采用榕台青年混合编组形式，帆船竞赛中，两岸青年协同控帆掌舵，灵活调整航行方向。桨板体验注重平衡操控与团队配合，青年们相互鼓励，携手比拼。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台湾青年李燕仪表示，此次与大陆队友混合组队参赛收获满满，他希望未来两岸能常态化开展文体研学等交流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沟通互动的平台。据了解，该交流营将持续至8月6日。除水上赛事外，两岸青年还将走进3方7巷、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两岸融合社区等地参访。
1: 昨天。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福州举行。本次赛事共设置两个赛道，竹构共七、城市社区微更新和创意交叠、福州中轴线公交候车亭创意设计，引导两岸青年用创意设计落地解决城市空间的实际需求。在竹构共七、城市社区微更新赛道的决赛搭建现场，来自海峡两岸17支队伍的68名师生，以天然竹材为核心主材，围绕共七交叠的主题展开全流程实体搭建，把图纸上的创意

0: 中找到关于共期的文化共鸣，共同书写独一无二的两岸青年创意建构样本。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计划八至九月密集对接对美军购及自研武器，这不是护身符，而是催命符。
3: 近期民进党发生数起退党事件，其中有两个案例尤其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一人是曾任台当局决策层核心幕僚的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另一人是来自教育基层的网红老师。两场出走看似事由各异，却共同折射出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也释放出民进党施政根基正面临深层挑战的鲜明信号。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进行解析。
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多项对美军购及自研装备将在八月至九月进入密集交付与接装阶段，包括 F-16V Block 70战斗机、 MQ-9B 无人机、海鲲号潜艇、 M-136 火山车布雷系统及企鹅 C 垂直起降无人机等。这一消息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美售台多型装备集中在八至九月交付，绝非什么及时雨，恰恰暴露了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子中的次要地位。这些被削减了核心配置的阉割版武器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力，台湾安全的真正保障唯有回归九二共识。民进党当局一味仰仗外购军火，只会加速台独幻梦的破灭。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4: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将在今年八九月份密集接收大批美国售台武器，绿营媒体呢为此

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但实际上，这些武器不是台独势力的护身符，只会是他们的催命符。这是一批姗姗来迟的美国武器，暴露了台湾当局在美国人眼里的真实地位。台湾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斗机，原计划2023年开始交付，今年底就要交付完毕。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连一架都没有拿到手。台湾当局订购了4架 MQ-9B 无人机，据说目前到货了有2架，正在组装测试。另外2架呢，已经确定要延迟交付，延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事实上，美国售台武器延迟交付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根本就不重视台湾当局，他要把。

0: 器经常要降低配置，这次也不例外。台湾版的 F-16V 战斗机没有内置式电子战自卫系统，也没有美军使用的先进数据链系统，发动机功率也比美军自用的机型要更小。 MQ-9B 本来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卖给台湾的版本呢，却只保留了侦察功能，火力打击模块直接被全部砍掉了。美国一方面要不断搞对台军售，敲诈勒索台湾，渲染台海危机论，美国干涉有理论，另一方面呢，他给台湾当局提供的又是减配的低档货，说到底就是怕这些售台武器将来落到解放军手里，泄露了美国的军事机密。这还是一批包藏祸心的美国武器，它只会给台湾社会带去灾难。美国要通过对台军售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鼓励他们继续跟大陆闹下去，最好闹到兵戎相见，最好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美国从来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布雷，但他却把火山布雷车卖给台湾当局，还洋洋得意地说，这玩意儿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在台湾岛上布下13400颗地雷，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台湾听友可以去金门岛上看一看，看看那里有多少台湾同胞被台军早些年间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断了手和脚，落下了终生残疾。难道这样的悲剧还要在全台湾再度上演吗？只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只想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人，才会热心给台湾当局卖武器。那么台湾的安全到底靠什么来保卫？就靠这几件美国武器吗？这完全是个笑话。美国卖给台湾 F-16V 战斗机，可是中国大陆的歼-20、歼-35等隐身战机已经批量列装，他们对 F-16V 完全具备降维打击优势。美国卖给台湾当局 MQ-9B 无人机，被吹得天花乱坠啊。殊不知美军使用同款无人机入侵伊朗，这种无人机连伊朗的防空导弹都躲不过，更别说挑战解放军了，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台湾当局越买美国武器，台海形势就越是动荡，越是危险。不要九二共识，只要美国武器，台独分子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民进党发生数起退党事件，其中有两个案件尤其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一人是曾任台当局决策层核心幕僚的前政务委员张景森，另一人是来自教育基层的网红老师。两场出走看似事由各异，却共同折射出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也释放出民进党施政根基正面临深层挑战的鲜明信号。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前幕僚张景森因宜兰高铁规划项目退党，痛斥民进党肉统政治。那么想请问您，这个事件暴露了民进党在重大基建决策上存在着哪些结构性的弊病呢？
2: 近期民进党内发生多起退党的事件，尤其是前核心的决策幕僚张景森的退党事件，更是反映出民进党现在其政党的文化、执政的能力已经越发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连民进党自己人都已经看不下去。而从张景森这件事件当中，他的退党原因以及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景森作为在民进党待了32年的这一种党员，如今因抗议民进党强行推进宜兰高铁的延伸案，痛斥民进党已经深陷肉统政治，所以这撕开了民进党重大基础建设决策体系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一种漏洞。首先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民进党如今选举力凌驾专业的研判，行政决策已经逆向倒置。此次张景森反对的宜兰高铁延伸案，他宜兰高铁指的是宜兰到台北的仅仅40到60公里，从轨道交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说，短途的通勤是更适配城际的一个铁路，而高铁的运营成本相对高，客流支撑又相对不足，建成后大概率会成为长期亏损的盲肠高铁。张景森作为前交通部门有关领域的这个专家，他与前交通部门负责人贺成旦等等多名绿营专业的一些官员多次出具专业的报告，预警项目的风险，然后同时监察机构调查报告也明确地指

0: 该计划的可行性的评估缺失。但是如今民进党高层为了拉拢宜兰的地方选票，备战2026年宜兰县长的一个选举，直接有行政高层拍板强行核定项目，完全搁置专业的意见。所以说这种选票优先、专业靠边的倒置决策逻辑，使得民进党内的很多支持者都完全看不下去。更为严重的就是在这样一起不科学决策的过程当中所暴露出来的肉统政治的问题，这是张景生直指该案的一个最为典型的这样一个漏洞。也就是说，将巨额的公共财政的预算作为笼络地方派系、回馈党内地方势力的政治筹码，这样的一种肉统政治的运行逻辑已经沦为了政党分赃的筹码，不仅违背科学，甚至于极大的伤害了台湾地区的一个民主。宜兰地方派系作为民进党内重要的票仓，他当然想要通过这样一些项目来从中谋取相关的利益，但是如今民进党竟然违背科学的决策，不顾全民的利益，也不顾全台湾的整体利益，而是按照政党的选票的版图进行分配，长期可以说是使得台湾的债务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一个膨胀，而会透支台湾后代的这样一个财政的空间。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使得一些民进党内的原本的铁杆支持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一种不满，而民进党当局作为现在如今全面把控行政司法等的各项监察等的各项资源的这样一个政党，他内部纠错机制又完全的失效。所以说张景生等作为党内的资深的高层的幕僚，多次在体制内书面澄清、公开预警，都无法扭转决策之后，只能退出民进党。所以这也反映出来民进党当局他内部的这样一种意见反馈体系也完全的一种失能。总之，从张景生的一个退党事件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如今的这样一个进一步的腐化堕落，也再一次的折射出来民进党他在他眼里政党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治理逻辑。
1: 那么一名民进党基层教师因为不同意见遭到网军攻击后选择退党，那陈先生，这是否意味着民进党依靠对立撕裂的动员模式正在逐步失效呢？
0: 对于基层的党员遭到网军的霸凌选择退出民进党这样一起事件，我个人认为可以辩证的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显示出来民进党过去这种撕裂式的动员模式它已经呈现显著的疲态，但是另外一方面，目前我们也客观的看到这种动员模式在党内个别的绿营基本盘当中还有一定的效果，并没有完全失效。我们从这起民进党基层的教师因为表达不同的意见遭遇绿营侧翼网军的人肉搜索、网络攻击之后选择退党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到，现在民进党内温和派理性的支持者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对立撕裂的动员手段民进党就会彻底的放弃，这只是反映出来民进党首先这套动员模式它遭到了内部的反噬。民进党过去以选举操作起家的时候标榜包容多元、内理性辩论，但是如今已经执政十年之后，已经逐渐的权力傲慢，形成了一套立场优先的舆论惩戒的机制。即便属于党内自己人，只要在民生政策议题上提出意见，就会被绿营侧翼网军贴上标签，实施网络的霸凌。而党内的考纪与纠错机制集体的沉默，很少站出来保护党内异议的一个党员，使得这样的一个政党正沦为一个民粹的政党。所以说持续的网络的恐吓、绿营侧翼的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在反噬着民进党的执政的基础，也不断消耗着党内的中间温和的一个力量，造成民进党政党版图应该说在持续的收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撕裂对立的动员工具对外部对基本盘已经有效，尤其是在党内的选举社会当中，一分为二的选票切割的一个模式并没有完全的失效。民进党当局依靠目前掌控的各种的资源，豢养了一大批绿营侧翼的网军和亲绿的媒体，依然把公共的政策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抗的叙事，目的在于稳固深绿的基本盘。而那些深绿的基本盘 唐琪受到民进党的洗脑，而且不加惊鸿照白，就对民进党的这些政策宣传进行产生效果。所以说在选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惯用的这一套对于稳固绿营基本盘仍然有着一定的一个效果，仍然是其选举工具箱当中的重要的一个选项。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党内民意的一种觉醒，民进党操作这种社会撕裂的一种手段，它的边际效应在持续的下降，已经很难再吸引中间经济的选民，反而不断的造成内部由亲力一己所导致原本的同路人把它推到了对立面。总而言之，从基层教师的退党可以看出，民进党撕裂动员的模式它已经显现出来内部破产的一种信号，但是到整体的彻底的失效还有一段时日。
1: 党内资深人士与基层支持者接连退党，一上一下两股不满叠加，折射出民进党当下存在怎样的深层执政根基危机呢？陈先生，
0: 我们看待核心幕僚的退党以及基层教师的一种退党，这两起事件也并非孤立的事件，它折射出来当前民进党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执政之后，权力傲慢、权力腐化的状况进一步的一个加剧，也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当前的执政根基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的一种塌陷。这种结构性的塌陷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政党的理念内核已经空心化，改革的理想被派系利益置换。过去民进党高举清廉、勤政、爱乡土，但是如今已经沦为了派系分赃、肉统政治的这样一种筹佣工具。所以说，不管是张景生因为抗议肉统政治而退党，还是基层教师因为遭到侧翼网军而选择离开，我想这都是因为民进党内已经没有了当年创党时期的这样一种标榜的包容、标榜的这样一种公平正义的这种改革诉求，反而形成一种立场大于是非的一种氛围。所以说，当前，要民进党从理念的一个角度来说，他已经逐步的进行了一个消解，所以说使得政党的理念内核出现一定程度的空心化。那么第二个当然也体现出民进党的政党决策体制上层的闭环和基层的失心，基层上层的闭环和基层的失身，使得纠察机制完全失灵。因为按理说，像张景生这样的曾经身处决策核心当中的执行幕僚，他们的专业意见应该说会受到党内高层的高度的重视，但是如今他们的意见没有办法得到采纳，专业的预警也多次被无视，只能选择退党表示抗议。而基层党员的民生诉求更是很难传达到中央决策层，党内的考级机构也不作为，对于绿营策翼网军，他害怕得罪他们，也更加不敢记以党纪，或者根本就无心用党纪去处理这种极端的一种声音。所以说导致内部纠错通道被关闭之后，矛盾在体制内无法化解，意义者只能选择沉默或者退出。而第三个方面当然也显示出来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动员模式，社会根基正在松动。过去民进党长期依靠身份对立转移民生治理的一个压力，但是如今这套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反噬。面对毒油风波、基建乱花钱等的一些民生的难题，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的是选票，而非解决民生的问题，所以说致使党内外的一些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尽管当前撕裂是一种动员，仍旧可以稳固绿营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却不断的让中间经济选民越来越远，甚至伤害党内的一些理性派和务实派。所以说当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时候，接连的退党潮就说明了民进党的执政根基已经出现了内外的双重裂痕，对内派系的利益压过公共的理想，对外民生治理的短板日益的凸显，社会中间力量的支持不断的流失，这也是当前民进党当局引发党内民怨越来越多的鲜明体现。
1: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各种政策乱象，那么岛内民众的情绪和对民进党的支持度又怎么样呢？陈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一边是民进党内部不断有人选择退党，一边就是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向民进党发出怒吼。在7月25号，民进党由于处理食品安全事件当中的不负责任，引发了岛内极大的民怨，在野的国民党联合民众党发起了 反毒油上街的抗议。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吸引了将近200,000民众参与。所以说这就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民怨。这种民怨在接下来的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一定会有所体现。因为首先从这些事件当中反映出来民进党执政能力的不足。执政能力的不足，处理内外施政都显示无能。一方面缺少执政的人才，另外一方面应对一些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说食品安全的时候，又不负责任，更加辜负了台湾民众的信任。所以说不断的损害了民进党政党的形象，也连累了台湾现在目前民进党各个县市的候选人。所以说在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地方候选人面对食品安全，面对毒油这些事件的时候，已经陷入到一种困境。要挺民进党赖清德当局的政策也不是，要反对更加不是，而只有陈其迈等等一些稍微还有点良知的民进党人才会对民进党当局的政策提出委婉的一种批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他在选举当中所面临的民意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毒油事件，还是在看到其他的比如说处理诈骗案件，还是处理光电等等事件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绿色贪腐越来越大。绿色贪腐的越来越大也严重影响到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观感。所以说在如今民进党内现在上下都被肉统政治所弥漫的时候，那么台湾民众对民进党他的这个不满和怨言当然在逐渐的增加。所以说由此可见，现在民进党在内外都承受到了一种压力。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体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爱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俗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
4: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3: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 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闻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4: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3: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4: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

0: 与报复最直接的写照。
1: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0: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1: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0: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1: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1: 欢迎各位上午9点在央视频和我们一起互动，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清晨端起瓷杯喝第一口茶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天的开始充满了美感。
1: 莹莹刚才就说了我今天早上的状态啊，每天早上到了单位之后，一定要先拿一个瓷杯泡一杯茶，开启了这一天的准备稿件啊，然后做功课的时间。那么喝茶吃饭养花，瓷器充满了中国人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角落，它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还美化了大家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
0: 难怪我觉得你今天的心情也美美的。那么很多朋友我觉得像家里装修啊，还会专门留出博古架来摆瓷器。
1: 对，
0: 还有的朋友呢出去玩别的纪念品不买，就爱拎当地的瓷器回来。
1: 对，关于瓷器呢，有一位趣宝就留言了，他说啊，在收拾厨房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稍微磕碰的瓷碗，白色的瓷碗。突然想到这是10多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攒钱买下的一个碗啊，当时可能是生活着必须要用到了。虽然看得很简单很朴实，但是一用就是10多年。他感慨瓷器不是器物，而是生活的见证。
0: 看来瓷器呢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还能是生活的见证者。那么瓷器呢当然它也分嘛，瓷分为青瓷、白瓷、黑瓷等等。那么根据产地的分类呢，有景德镇瓷、龙泉瓷器，还有德化瓷器等等。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您最喜欢的瓷器是什么样的？
1: 更为关键的是啊，现在呢都是为一物复一城，对吧？如果让你选专门为了心仪的瓷器开启一场寻根之旅吗？是去景德镇，还是浙江龙泉，或者说是湖南的李陵，感受一下釉下五彩的那通透温润的质感呢？
0: 各位趣宝快来说说您与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您最想去哪个瓷都探访？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的这个幸运儿，送上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带上它可以温暖旅途生活。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啊也随时在线和大家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去旅行。
0: 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在我们直播间的甬道也有值得大家观看的跟节目内容相关的视频。
1: 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跟着学长走四方呢，和台湾学长表弟一同走进包头，感受草原刚城的独特风情。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去景德镇，深度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
1: 走进博物馆，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感受瓷器之美。
0: 两位旅行看景德镇陶溪川，还有陶阳里因城市更新而发生的华丽蜕变。
1: 埋葬我们和趣宝一起品尝景德镇美食盘龙扇。
0: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0: 提到内蒙古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辽阔的草原和骑马驰骋，但是如果您把目光聚焦到包头，你就会发现这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气质。作为草原钢城和稀土之都，包头在硬朗的工业脊梁之下呢，隐藏着一种令人惊喜的柔情。它北依阴山，南临黄河，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多元的文化底色。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啊，去近距离触摸这座城市的肌理，听听他对包头的城市印象吧。
1: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我想带大家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西部包头，这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包头在蒙古语里是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路的地方，所以也叫路城。包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极具张力的反差萌，它是草原钢城，也是稀土之都。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混搭感，一边呢是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厂房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等硬核工业，另一边是满街飘香的美食和舒适生活。这种硬朗与柔情的结合，让它既大气沉稳，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提到包头的旅游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浓缩与多元。在别的地方，你想看不同的景观，可能要跑上很远，但在包头啊，景观非常紧凑。从城市中心的城中草原出发，向东北方向的阴山山脉行进，很快的呢，能抵达藏传佛教名寺。再驱车向南，很快就能站在黄河岸边的湿地里，看着候鸟边飞。这种集草原文化、工业文明、黄河风情和边塞历史于一体的旅游城市，非常的宝藏。美食方面啊，包头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作为连接华北和西北的咽喉要道，包头的饮食既有山西、陕西的粗犷，又有草原的豪放。手把肉啊，是这里的灵魂，肉质鲜嫩，没有腥味，清水煮出来就是极致的美味。此外，包头东河区的烧麦也是一绝，皮薄如蝉翼，形如石榴，是当地人离不开的早餐记忆。还有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面窝窝、铁锅焖面，以及深受山西影响各种酿皮，每一口啊都是扎实的满足感。给包头的旅游概括一个主题，我觉得叫包楼万象，硬核柔情穿越游非常合适，因为它既能满足你对风吹草地的浪漫想象，又能让你实地感受到工业震撼，还能给你现代城市的舒适便捷。无论你想寻找赵长城的遗迹，还是想在黄河边上发呆，亦或是想体验大口吃肉的豪情，包头都能够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
0: 确实啊，学长表弟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包头的这个市井生活的脉搏。包头之美呢，不仅在于城市中心的繁华美景，还在于城市内部和周边那些足以震撼心灵的自然与人文奇观。
2: 是的，除了视觉的盛宴，味觉的狂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来自达茂旗草原羊经过独特的烹饪手法，成就了一道道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学长的脚步前去探访。
1: 既然提到了包头的独特之处，就先和大家介绍两个最极具代表的景点，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一下包头这座城市的呼吸。第一个必须去的是位于市中心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塞罕塔拉的意思是美丽的草原，它是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在别的城市中心呢，往往是钢筋水泥和巨大的购物中心，但在包头啊，市中心竟然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天然草原。走进园区啊，你会看到成群的梅花鹿在草场上悠然漫步，远处的白色的蒙古包点缀其间，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专用的赛道骑行，感受风从耳边吹过的自由，也可以换上一身华丽的蒙古袍，骑着温顺的骆驼慢慢晃荡，拍一组惊艳朋友圈的大片。在包头啊，小伙伴们呢能体验到那一种半城楼房半城绿的景象，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氛围。第二个推荐地方呢是武当糟。如果说塞罕塔拉代表了包头的柔美与灵动，那武当糟呢就代表了它的厚重与深沉。它是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着小布达拉宫的美誉。不同于汉传佛教寺庙讲究中轴对称， 武当招呢，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六座大殿错落有致，布局非常独特。白色的墙体啊，在阴山山脉苍翠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走进苏谷庆殿，幽兰的檀香味和昏黄的酥油灯灯光，瞬间能让人安静下来。殿内精美的壁画，色彩艳丽的唐卡，栩栩如生的佛像，值得一看。在这里呢，你能听见喇嘛们低沉浑厚的诵经声，感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逛累了，当然需要吃些什么来慰劳肠胃。在包头有两样东西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第一个是达茂烤全羊，选用了达茂草原羊肉，经过腌制，架在特制的炉火上慢烤。随着温度的升高，羊油滴落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粗鲁的烤全羊的外皮金黄酥脆，肉汁鲜嫩爆汁，沾上一点本地的韭菜花酱，是只有在草原上才能体会到的极致享受。还有一个达茂美食叫做黄油卷子，这是达茂草原上的传统面食，用上好的面粉和纯正的黄油反复揉制蒸制而成。最经典的吃法是配以沙葱干肉汤沾食，每一根卷子都挂满了香醇的黄油，入口即化，奶香浓郁，具有面的嚼劲，又有奶油的醇厚，是草原上独特的老味道。来包头啊，去塞罕塔拉撒个欢，去武当招许个愿，再去横竖街夜市大口吃肉，大碗喝茶。小伙伴们啊，会发现这座路程远比你想象中的精彩许多，它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0: 嗯，听完了他的介绍啊，我相信去宝满脑子都是那口非常好吃的达茂烤全羊的香味。
2: 嗯，
0: 包头呢不仅有硬核的工业风，还有这个塞罕塔拉这样诗意的城中草原，反差萌非常吸引人。
2: 是的，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移步切换工业风与草原情的感觉，不妨这个假期就去包头走走。
0: 嗯。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进行
4: 的秦始皇陵内。
5: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和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呢，想去哪个瓷都探访，欢迎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10: 看到我们的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趣宝登录了。心柔说呢，让去旅行打开今天美妙的一天。还有吴静他说，上次呢去潮州去玩，听当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潮州还生产瓷器，也是中国的瓷都。
11: 应该说呢，瓷器呢是赋予了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啊。大为曾经呢也买过很多关于瓷器的书，我去看啊，去欣赏。同时呢，包括再去国家博物馆去近距离的接触中国古代瓷器的这种审美艺术，去静静的看着它，可能这个瓷器就穿越了几百年啊，然后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纹路，看到它的颜色，看到它的通透，看到它的器型，都会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10: 不一定要买下它，不一定要拥有，是吧？
11: 也买不起。
10: 就像吴欣怡就说的，我们欣赏一件瓷器的光华，但不一定要买下拥有它。
11: 我们来看看啊，很多朋友呢，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啊。您与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想去哪个瓷都探访，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10: 说到瓷器，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条消息。当地时间呢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1: 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获得全国最高等级文化认证，这也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
10: 大名鼎鼎的景德镇呢，是坐落在昌江河畔，这里地处赣东北，是一座因特产而屹立千年的手工业都城。
11: 有人把昌江及其密布的支流称为景德镇的血脉， 那遍布全城的磁石高岭土便是景德镇的骨与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加上一代代匠人的巧思，让景德镇瓷器拥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
10: 是的，景德镇被称为千年瓷都。那么细数景德镇瓷器的历史，这座城市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还有1000多年的官窑史，以及600多年的御窑史。
11: 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新奇以及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走进这座知识的宝库，是哪儿呢？就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听听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吧。
12: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
13: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14: 嗯，
13: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
15: 哎，你好，
13: 也是陶瓷专家陈林教授。
15: 哦，你好。
12: 记者黄新奇：
15: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16: 对，
17: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12: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
16: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14: 嗯，
16: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哎，
15: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3: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14: 嗯，
13: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14: 嗯，
13: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14: 哦，
13: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15: 高温烧。
13: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16: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15: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啊？
13: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
14: 嗯，
13: 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14: 嗯，
16: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
14: 嗯，
16: 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
17: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16: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
15: 嗯，
16: 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15: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16: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 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
14: 嗯，
16: 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13: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15: 嗯，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13: 确有其事
15: 啊，
13: 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
15: 嗯，
13: 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16: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
15: 啊，
16: 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15: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16: 对对对对对。
17: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3: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府梁瓷局，
16: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15: 嗯，官办机构。
16: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5: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瓷柱窑。
16: 对，
15: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16: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15: 啊。
16: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尚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15: 元青花。
16: 对，
15: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3: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15: 全世界。
13: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
15: 哦，
13: 存世极少。
15: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16: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17: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3: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
15: 嗯，
13: 明王朝在景德镇府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15: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3: 更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5: 嗯，
13: 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17: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 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3: 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
14: 哦，玉器厂变为了御窑厂。
18: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御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14: 嗯，
18: 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14: 嗯，
17: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
10: 和大家一起逛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11: 嗯、
10: 一起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
11: 嗯，趣宝青花笔就说啊，听了讲解呢，才真正明白景德镇瓷器的历史，以前只是看瓷器美，现在更加敬畏背后的匠心和一代代匠人的不懈奋斗。
10: 嗯，看到还有一位趣宝叫江南烟雨，也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上个月刚刚去过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看到那些修复后的碎瓷片，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
11: 嗯、
10: 这里不仅有官窑的精致，更有民窑的烟火气。景德镇的窑火烧的是瓷器，传承的却是中华文明的温度。
11: 嗯，说到这个网友的留言啊、
10: 嗯、
11: 我们看看啊，就是
10: 央视频，
11: 嗯，央视频的直播间评论啊，
10: 嗯，
11: 心柔就说中华民族瓷器华美绝伦，细腻典雅，温润柔美，高贵大气，让观者大为赞叹祖先的智慧啊、
10: 嗯、
11: 这用了很多的这个形容、嗯、
10: 对。他还说呢，瓷器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淳朴素雅美妙。
11: 嗯，
10: 曾经和朋友聚餐，在一家饭店用餐时，发现盛菜的盘子很好看，于是呢问服务员，告知是唐山的古制瓷。
11: 嗯
10: 嗯，
11: 还有呢，这个中国的瓷都很多啊，如果我要打卡呢，选择唐山瓷器吧，它被称为北方瓷都。嗯，
10: 还看到心柔说呢，曾经听歌手周杰伦的一首歌曲
11: 《
10: 青花瓷》，让我认识了中国瓷器的魅力。
11: 就这首吧，
10: 嗯，
11: 一起听一听。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继续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您和瓷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如果有机会呢，最想去哪个瓷都探访？欢迎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你的瓷器情节。
0: 是的，在博物馆里呢，我们读懂了景德镇瓷器的前世，而想要看见景德镇瓷器的今生，就得走出展厅，走向街区。
1: 如果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是一部立体的陶瓷史书，那陶溪川文创街区是这部史书在当代的生动续篇。这里原是1958年成立的国营宇宙瓷厂，曾是景德镇第一家机械化制瓷企业，出口瓷的主要生产厂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瓷厂衰落荒废，2013年改造开始了。
0: 是的，改变这座老瓷厂的是不拆一栋老厂房的承诺，22栋老厂房没有被拆掉一座，甚至连墙上的老标语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留了下来。这样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里原有的建筑肌理和风貌。
1: 老厂房生长出透明屋顶，变身成一间间咖啡馆、书吧、美术馆、创意工作室，烧炼车间改成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原料车间变成了陶艺体验空间。从曾经的机器轰鸣、摇火熊熊，到人去楼空，再到现在焕然新生。有人说，这里正在发生的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
0: 这场窑变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老建筑的复活，更是年轻人的归来。这里呢，定位为年轻人的造梦空间，年轻手艺人往来迭代，年轻艺术家呢汇聚于此。
1: 同时啊，在陶溪川不远处，以御窑厂为核心的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也正以考古式改造的方式，让108条千年老胡同啊是重焕生机，一古一今共同写就了景德镇的城市更新故事。
0: 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杰教授，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
2: 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3: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2: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4: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 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2: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4: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2: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4: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2: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那么去景德镇旅游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去博物馆，去陶溪川，但是呢忽略了有一件事情，这座千年瓷都也藏着众多的宝藏美食。
3: 景德镇啊，盘龙鳝是值得专门一试的特色风味。选用小拇指粗细的野生黄鳝，整锅啊，整条下锅，小火慢煎，随着温度升高，鳝鱼呢自然就是变成了一圈一圈的盘龙的造型，这是这道菜的这个灵魂所在。接下来我们和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腾大哥一起来了解这道景德镇美味好吃的秘诀吧。
4: 在景德镇满大街都能看到一种叫匣钵的器具，它原本是烧窑时套在瓷器外面的保护衣，使瓷器免受窑火高温和窑炉掉渣的破坏。经过反复灼烧，匣钵的外表变得粗粝不堪，与精致的陶瓷相比显得毫不起眼。如今却有人将它搬上餐桌，变成一种盛装美食的独特餐具。窑具做餐具，土菜变新菜，而要想做这道菜，要先去田间找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才行。
5: 哎，陈师傅，我可算找着您了，您这不在店里边，在这儿忙活什么呢？
6: 那挖宝贝呢。
5: 什么宝贝啊？
6: 那个鳝鱼啊。
5: 鳝鱼啊？
6: 对，
5: 这现在这能挖到。
4: 用泥巴堵住田埂两边，放干水，找准洞口，徒手扒出鳝鱼。这一顿操作非得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能做到。
5: 咱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到这田间来抓这个鳝鱼啊？
7: 我小时候常吃的一道菜，它叫盘龙鳝。对，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4: 腾平是一家饭店的总厨，他的店开在陶瓷艺术家聚集的三宝街。食客们最钟爱的还是景德镇的老味道。今天腾平打算把一道快要消失的土菜重新搬上餐桌。要想土菜重新焕发生机，腾平说还缺一样东西。
7: 我带你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吃饭。
5: 哎，
7: 来帮你介绍一下。
4: 原来这里是一间餐具工厂，陈列着设计师张红曾经设计过的上千件餐具，而腾平正是要为这道土菜寻找一个专属的餐具。
5: 咱们专门给这道菜设计了一个新的餐具，咱们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还要单独设计？
8: 这要要，这也是我们经常行业讲食因气而美。
5: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8: 留一点惊喜。我们给你拿过来啊。
5: 好，那咱们俩在哪儿做这个菜呀？
7: 就要么就到张老师这里吧。
5: 就在这儿啊？
7: 对，
5: 这环境这么好看，就在这儿做。
7: 就在这做，我们也能经常到这里开个小灶的。
5: 行，那走，咱们就开小灶。那您就去看那餐具怎么样。
8: 行，我给你拿器皿啊。
5: 哎，跑了。咱们这一边做菜，一边要跟咱们这个食材斗智斗勇。
4: 通常鳝鱼越肥越受欢迎，市面上人工养殖的鳝鱼大多膘肥体壮，有的个头比拇指还粗，比小鳝鱼更容易取出骨头和内脏。分成鳝段以后，下油锅爆炒，肉质肥润可口，丝滑软韧有嚼头。中等个头的鳝鱼脂肪少，肉质筋道，切成鳝丝，加料翻炒，配上面条，就是福建人最钟爱的鳝丝面。再小一些的鳝鱼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加入浙江人的经典菜肴腌笃鲜，为汤头添菜。但是腾平大哥要做的这道盘龙鳝，不但名字陌生，选材偏偏要最小号的鳝鱼，这么可怜的尺寸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5: 这油温已经起来了，这烟儿都冒起来了，可以了吗？
7: 可以了，这有点危险哈，走开，好，老板哈，
5: 这么大阵仗，哎呀呀呀呀呀，最后一秒我看到他 那个鳝鱼在里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0: 啊，有香味了，肉香味起来了。
1: 这个打开盖了。哦，注意哈，这有点危险的。
0: 哎，有有有有，不定时炸弹的哦。
1: 这开始卷了。
0: 一搅动，它那尾巴就开始卷了，怪不得叫盘龙扇呢。咱们会有盘失败的吧？
1: 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的鲜料嘛。嗯。它鲜料就要选那种小鳝鱼嘛。
0: 所以就是咱们大的鳝鱼就不好盘。
1: 对对。
2: 只有小鳝鱼下锅后能卷。

0: 波的造型和制法采用耐火泥料高温焙烧而成，令餐具更具保温功能。古朴的外形盛装着曾经的味道，更唤醒了景德镇人藏匿于味蕾深处的记忆。
1: 他想做一个盘轮扇嘛，后来我想，因为这是本地的一个传承的土菜，就是传承的，那这也是我们做陶瓷人最原始的材质，它整体表达一种乡野文化。
0: 古人说汤羹一碗，煎炸一盘，食物有气质，器物有性格，美食配美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而食与器的背后是对生活的无限眷恋。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关于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3: 嗯，
2: 你与瓷器难忘的故事。
3: 信柔也说，上个月呢，朋友去江西打卡了这个景德镇博物馆，拍了照片，太漂亮了，让他看到就想一直驻足去观看啊，漂亮的让你接近他的时候都屏住了呼吸。
2: 嗯，看到我们的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一路生花陈情令，他可能是走丢了。他说我想去旅行，24小时是看不到了，之前24小时都可以看到。您可以每周的1、3、5、9点钟准时登录，是可以看到的，也可以存下我们的地址，可以随时搜索。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3: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为您准备的是精美的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携带这个云朵杯温暖旅途生活。
2: 一位是我们的心柔，还有一位是很久不见的一路生花陈情令。
3: 请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为您发奖哦。好了，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看哈。在我们下方的甬道呢，和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视频，您可以随时的点击收看，还可以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2: 各位趣宝，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如何跨海追梦，筑梦未来。
0: 台生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台湾学生罗新汝从台湾到大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的青春乐章的故事。
1: 嗯，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到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是随处可见。尝鲜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生活的分享，关注尝鲜经济。

0: 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
1: 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跨过海峡，
5: 拥抱大陆，
4: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5: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一台小小的汽车模型种下了一个造车梦，台湾青年陈炳军欧洲学成归来，勇闯大陆新能源赛道，扎根大湾区成为了汽车设计师。当自己笔下的线条变成了量产的汽车，他亲眼见证国产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领跑世界，也感受到了大陆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无限机遇。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他如何跨海追梦，筑梦未来的。
6: 大家好，我叫陈炳军，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
7: 我是郭光明的水。
6: 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聊聊广州，然后有自己。

0: 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们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1: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0: 闽南话叫黑饺。
1: 黑饺。
0: 对，
2: 黑饺。
0: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之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集美大学音乐学院，来自台湾的大二学生罗新汝用歌声连接两岸，用青春扎根鹭岛，谱写着两岸青年同心相融的温情篇章。
6: 自幼在台湾成长，怀揣着对音乐的热忱奔赴大陆求学的他，如今呢扎根厦门集美大学，潜心研习专业，追逐音乐梦想。无论是潜心钻研的课堂与实训室，还是聚光灯闪耀的各式舞台，他们都以声传情，用旋律诉说心声。
7: 台生朋友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从台湾到大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青春乐章的故事吧。
8: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9: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新汝，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

0: 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1: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0: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行主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2: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3: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0: 罗星汝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1: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2: 大陆歌手严振豪，
4: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龙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0: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星汝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1: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天气热的时候啊，总想来一杯。

0: 饮品解渴消暑。面对那么多的茶饮品类，当季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的首选。这段时间呢，什么鲜荔枝这个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水蜜桃、西瓜、葡萄等衍生品也成为大家饮食市场的主打选择。
1: 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已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3: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2: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4: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2: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5: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2: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6: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2: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7: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2: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8: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2: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9: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2: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0: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啊、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2: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7: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2: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7: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上流行了一种饮料的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买一个冰杯啊，加入自己喜欢的饮品，咖啡啊，功能饮料啊，果汁啊，酒等等。这种喝法呢叫做便利店一种饮料，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这个饮料呢，背后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
3: 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有咖啡因，混在一起喝呢，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其中呢又潜藏着哪些风险？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6: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个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 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5: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5: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6: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5: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6: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5: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6: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那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在军事、政治、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然而这样一位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人物，实际上呢并非天资聪颖，相反呢，曾国藩可能是同代大人物中最为笨拙的一个。他却凭借着自己的笨智慧，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讲一讲笨小孩曾国藩。
5: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

0: 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 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 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
1: 不放弃。好的，哎，的确就是要坚持和不放弃。让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一个笨小孩的逆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两岸好生活》，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大为。
2: 代表责任编辑舒毅，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花雨落》，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嗓音，娓娓道来岁月静好，人间真情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让我们一同徜徉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歌中的悲欢起落，读懂草木间的悠悠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桃花扇》，将昆曲与西洋的 R&B 音乐巧妙融合，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蝶恋花》，港乐抒情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比喻痴恋，道尽了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拂落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思南带给您的一首《风过谢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着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处。任子墨与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诉说了一场渴望难相守的情缘。

谭咏麟带给您的《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的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了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是通透又淡淡的感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感受花的万千情愫。植素汐带给您的《花间一壶酒》，满满的古风韵味，诉尽了对恋人的思念爱意和缱绻深情。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帘开尘世，醉看江湖起落。一杯浊酒，藏尽侠客半生浮沉。胡夏带给您的一壶莲花醉，曲调悠远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喧嚣，书写历经风波后的通透和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我们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德兰演唱的一首经典隽永的歌曲《鲜花满月楼》。雅致的粤式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描绘春天的盛景，旋律悠然从容，劝人要珍惜眼前的春光和相伴之人，古韵盎然，治愈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漫山风雪。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风歌手邓宇君的演唱《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人们铺开了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马天宇的演唱《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深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进了爱恨里的迷茫和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底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怅然和清醒。

鞠婧祎带给您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落笔生花》。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秋壑，心念所至，便可落笔生花。我们一同聆听河图演绎的这首国风佳作。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李玉刚演唱的梨花颂。梨花带雨盛放，落英归入春泥，一曲千古梨园绝唱，道尽了风月情深。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交来互动。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冷化资讯、冷化融合故事。首先呢，为听又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今日博物馆，来关注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哦，是重新来重启，新画作、新设备纷纷亮相。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咱会继续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外一种拍开方式，来看卖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着传统来走出家己新路的，和昆曲交到更加侪人的视野。第三部分是永生堂，咱来关注热天三伏天来吼，东北好的灰色清凉方式。第二个信息呢，来关注到行动街头的这个灭蚊黑科技上线，出门口的无蚊区来了。又过来关注到高血压顶老年病吼，现在是囡仔竟然有这种亲像老年病的模样情况。那记者是对来探访新开设的儿童高血压门诊，怎样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各位听友，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阮露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正讲》，咱将目光转向四川，依托大山哦，破恐龙化石群遗迹修建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咱大陆头一座恐龙专题的博物馆，也是亚洲流行上早吼，伫全球拢真有名声的恐龙专业展馆。为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吸引真侪海内外游客甲科研学者来到这个所在来参访。博物馆伫2025年5月启动整体升级改造，最近呢也是重新的面向公众来开放。换新升级后的博物馆有啥物新展品、新看点？下面时间咱地图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自贡恐龙博物馆占地7万多平方米，是全球侏罗纪恐龙研究与科普传播的重要地标。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 2.01 至 1.45 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收藏近300种恐龙与上万件其他脊椎动物个体的化石标本。本次的改造升级重点针对展厅的恒温恒湿环境展开精细化改造。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介绍，不少此前长期存放于化石库房受环境限制难以对外展出的珍贵标本，如今得以正式移步公共展厅，面向公众展示。
2: 比如说张氏大安龙，还有就是杨氏马门溪龙的头骨，还有太白华容龙的埋藏现状，还有大山部的西鼠等等，这些都是首次进行展示。
1: 全新升级的展馆不仅解锁大量的珍贵馆藏，在恐龙化石的展陈上更注重叙事性、故事性。自贡恐龙博物馆讲解员陈慧然，
3: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像天府峨眉龙，它带着幼年的天府峨眉龙一大一小相互陪伴，展现的是一种舐犊情深的美好场景。还有和平永川龙，它的嘴巴里呢正叼着一只红鹤岩都龙，展现的呢也就是在弱肉强食这种捕食的一个场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下方两只建设器龙呢正在捕食一只巴山囚龙，它们就像狼群一样喜欢群体生活、群体捕食，看上去十分的惊险又刺激。
1: 博物馆按照就地保护、就地研究、就地展出的原则，在展厅内保留了1350平方米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这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恐龙化石埋藏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陈慧然介绍，在遗址区还新增了多款手持终端设备。
3: MR 的话呢，它主要是让我们的观众手持这个设备，然后通过扫视我们遗址现场的恐龙化石，定位成功以后就可以看到，先是骨壳的一个拼接，然后再通过皮肤的复原，仿佛它正朝着我们走来，看上去非常的生动灵活。
1: 此外，博物馆还新增地幕投影、透明 OLED 滑轨屏、激光投影等数字化设备，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的信息传递局限。游客任女士、夏先生
4: 能够看出这个就是恐龙它怎么活动、形态、动作，感受特别惊奇。
5: 不像以前可能就只能看点一些骨头啊这些比较静态的东西，现在这些就有一些动态的展示。
1: 在博物馆闭馆改造期间，科研人员同步针对馆藏化石标本展开系统性梳理与深度研究，最新科研成果也通过可视化方式落地展厅。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2: 比如说对我们的川南多齿兽的研究也实证了，从爬行类动物到哺乳动物，它的演化路径不止一条。这次呢，也是把川南多齿兽的标本当时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环境进行了展示。
1: 博物馆开放后单日最大承载量为35000人次，将陆续开展公益讲解、专家科普讲堂、夜宿博物馆等各类研学科普活动，丰富游览体验。

0: 好，各位听友，了解了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情况以后，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今日的文化卫生单元。好，刷兰顶一期的节目内容，继续跟咱听众朋友来开讲昆曲。昆曲哈是讲究辞藻优美、韵律工整哈、词意不俗，会当讲是本学生真关爱唱戏曲。那比如讲桃花戏当中的梨花树、雪草、柳烟哈、春池、江淮、两岸边、一带钟楼、临水阶。家家分影照县官，这本诗呢是一首诗哈，也比如讲《桃花扇》爱江南当中的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襟怀醉侠花开早，想知影永忆冰消。这几句话也是道尽哈家国兴亡的沧桑。不如讲那家唱俗美吼，也是真美，但是对创作者个听众拢提出了未个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甲心美的耐心。也这多好是昆曲长久以来面对的困境。要学者调研讲呢，有90%的少年人吼是知影讲昆曲，但是那有5%吼看过现场的演出，知影但是无惊的昆曲，原因之一就是昆曲的假吼。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比较慢啊，这个内涵啊深高，甲现代快节奏的神秘之间存在天然的结合，天然的问题。但是怎样来挖掘整理昆曲的精华和几百年前的故事，现在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现主席的这个舞台表达，正是昆曲人一直努力的方向。下面时间，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外一种拍开方式，到底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掉传统、走出新路，和昆曲到底更加多人的喜爱。
1: 好，站住！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2: 3、2、1，开始！
1: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3: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1: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

0: 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
3: 没有，
1: 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4: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 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么难受的不得了。
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就是年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是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在歌曲进程呢，咱就到底来了解昆曲。那下面时间，咱继续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另外一种拍开方式，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着传统走出新路，和昆曲交代更加多人的视野和心灵的。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节目。
1: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2: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3: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4: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是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我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4: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4: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4: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

越宽越广，宽阔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一边进入到咱今日用下到顶家叫一个单元永生堂，咱来看三伏天来当北后的灰色清凉缓缓。
1: 上午九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2: 像我们的一岁的

0: 那个亚成年虎，然后加上那个外笼了，然后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去给它放那个活水，然后让它在里边泡澡，然后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 除了保持虎舍内水源充足供应，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儿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
0: 然后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那个冰块，拿盆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那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那个充分的说那个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那个降温。
1: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崽，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崽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饲养员宋海山。
0: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然后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然后粪便，然后看它是否健康。
1: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崽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崽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饲养员宋海山。
0: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然后肉馅配合着奶，然后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然后增强它免疫力，然后让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1: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3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几日天气真热吼，啊，真侪蚊啊、虎神等等，无注意吼就会去咬着，也够容易吼来传播疾病。最近呢，四川成都的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吼试点投用了头一批空气的捕蚊机，用纯物理的风声吼诱捕技术为市民来创造一片无蚊空间。详细情况，咱来听记者报道。
3: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4: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3: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4: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米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3: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 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4: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3: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5: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的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3: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6: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2个点位，总共是10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啊，肠癌发病少年化，吼，才上了网络的热搜。也有高血压，吼，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第八件呢，一项针对将近800名超重啊肥胖儿童的这个筛查显示，高血压的检出率超过30%。有病院伫暑假开设了儿童高血压的专病门诊。医生提醒讲咧，儿童高血压早期无虾米明显的现象，容易吼无注意。建议有家族史的囡仔为3岁开始，每一年的定期监测血压。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2: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2: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3: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2: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3: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2: 得有4-5年了。
3: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2: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2: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

0: 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再次感谢你的播讲收听，下一期同一时间咱空中再会喽。

出发，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直播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直播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会先甲各位乡亲来开讲甲第一相关的代志。咱中华文明是源远流长，好，咱中国人真早的时阵就开始煎茶、食茶和写甲茶相关的习俗。茶是为东朝的时阵开始施行，是直直施行到甲现在。现在是上个热人的时阵，安怎去得到内心的清凉呢？好，今仔日吼，咱是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分享苏轼甲茶相关的这个古习俗。咱做伙得到苏轼来去煮茶、来食茶、来去找内心上个平静、吼上个清凉的感觉。各位带各位乡亲吼，得到一位台湾朋友吼，这位台湾朋友是明主的第73代的后代吼。啊，这位台湾朋友伊讲，伊音乐来传承儒家，哦，两花青年是做伙来去赴一场文化约会。佮伊带咱朋友吼来去关注，咱台湾朋友来到台中创业拍拼故事。这位台湾朋友叫做贾依伦，吼，伊是为台湾吼拼到台中，吼，一个开始的时阵是跟着台中企业来到厦门，后来家己跳出来吼，是做自主创业。是做大健康领袖的，现在吼也已经为职场的这个新人，现在变做一位创业者。今仔日吼，咱也会做伙来听伊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甲各位乡亲吼做伙来去开讲甲茶相关的话题。咱两花朋友拢真爱食茶吼，其实茶伫咧咱中华文化当中，伫咧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当中吼。咱无论是伫个什么所在，伫个什么时代，拢会当看到咱民众咧煎茶、煮茶、食茶，吼，咧写甲茶相关的习俗啦，吼，茶是一种风啊。食茶为东朝开始时间，经过真长的时间，是直直流传到现在。现在正是热人时阵，也是食茶。

0: 用解好诶时阵，咱透过食茶会当得到内心诶清凉。吼，伫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精选所选，甲第一相关诶经典作品，穿过千年诶时间，甲苏东坡先生斗阵吼，去食茶去品茶，伫茶当中来体味人生，吼，去找到内心上解安静，吼，上解清凉诶感觉。咱宋朝时阵吼，诗人是足爱食茶诶吼。啊，这个食茶也变成宋朝时阵一个风气啦。北宋的文和苏东坡啊，佫开始爱茶。伫北宋文坛顶头，甲茶结缘的文人，会当讲是侪米无啊，也毋过真少人会当亲像苏东坡即款了解茶，包括安怎煮茶、安怎食茶、安怎写甲茶相关的诗词、安怎种茶，苏东坡拢是足牛的。伊对茶树甲茶工真有研究啦，哦，也写了足侪，大家拢真熟悉的甲茶相关的文学作品。也讲起苏东坡甲茶的故事，一定就爱关注到海南这个所在哈。咱民众常常会去想到即将煎茶。苏东坡是一位食茶的名家，伊从贬去海南以后，和茶香也带着伊飘到海南啦哈。所以，这也是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哈。一世人拢在食茶。从贬去海南漳州的时阵，苏东坡已经是一位士大人，身体状况也无以前遐尔活跃，遐尔活泼，身体有略微较差淡薄。伊的性格也为正经伫漳州时阵呢，迄种足豪迈哈，性格变作，然后到个海南的时阵，一切拢亲像水共款哈，足清淡的哈。来到海南以后，苏东坡是安怎来写茶的哈？咱今仔日做伙来听黄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老师柯怀基的分享。
1: 苏东坡的那个即将煎茶呢，是在儋州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啊。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即将煎茶，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轻。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苦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1: 在公元1100年呢，也就是北宋哲宗的元符三年后，那时候呢，东坡他是被贬到就是现在的儋州了。这首呢诗呢，就是在当年的春天写于儋州的。诗中呢描写了作者呢他月夜在江边汲水煎茶的一个细节。具体呢反映了他被贬远方的一个寂寞心情。苏轼呢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呢是屡屡受挫的，可是呢他并没有气馁，他是选择从厄运中呢笑对人生。煎茶呢就是成了他抚平创伤，依然呢笑语南风的一个最佳的武器。东坡为了煮好茶呢，他不辞辛苦呢，以老迈之躯呢到深清江水中取得了活水。等到了茶水沸开呢，大家就看到了，就眼前呢云脚乱飞，乳浪飞旋，他耳中听闻的呢是松涛阵阵，心中也涌起了像李白俱怀应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一种情怀。苏东坡呢喝上了三碗的茶，他腹中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绝代文采泉涌而至，以致久久不得入眠。喝茶喝多了当然是不好睡啦。那其实呢在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呢最瑰丽的两句呢应该就是大瓢煮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他呢就你要说他喝的呢是江边汲的茶，但是呢也就如同他是以月色为茶饮，把江水呢装入他的瓶中。他这个想象很非常的奇特，胸怀豪放呢，所以呢就是也犹如呢让我们想起那以前那位邀月共饮的青年居士了。可是呢这时候的苏东坡呢白发苍苍，他却依旧豁达的出类超群。难怪呢在这首诗呢在南宋的胡子呢他是惊叹此诗奇胜道尽烹茶之妙。那另外呢就是杰出的诗人呢杨万里则是赞不绝口的说，七言八句一篇之中 句句皆奇，因此呢来赞美呢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即将煎茶。
3: 是刚才听完许博士介绍完之后，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壶春茶解千愁"。那我们也发现，这首七律里啊，也体现了这个宋朝人为了喝杯好茶，能够有多讲究的这个文字记载啊。
1: 以这首呢即将煎茶而言呢，我们要知道哈、哦，茶写茶的诗，咏茶诗发展到了宋代呢。首屈一指的人物呢，就是苏东坡了，其中之一。苏东坡呢，他对茶是一往情深的。那这首《即将煎茶》呢，就是也是其中特别细腻生动的。他呢，将水火、瓢勺、枯肠等俗物呢，就是与江雪、明月、松风等高雅之物呢相比称。他呢，也将汲水呀、舀茶，然后呢煮茶、斟茶呢、喝茶等俗事呢，与想象、梦境互相的融合起来。把俗物和俗事呢，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旷达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像他第一句写呢，煮茶呢最好是用流动的那个活水，用就是江水嘛，而且呢用猛火，猛火就是活火来煎。其实呢，在宋之前，唐朝人呢是论煮茶就有所谓的茶须缓火炙，然后呢活火烹，然后呢缓火就是所谓的文火，文火就是微火。那活火就是指的猛火的，这里呢，他说他的诗里面写应当用猛火烹，用活水煮呢，就是因为煎茶呢要用活水，因为要活水嘛，所以呢他就只好到江边呢去汲水了。所以呢他第二句写呢，他自己提着水桶，带着水瓢到江边的钓鱼石上呢去汲取那个生姜的一个清水。然后呢他汲水的时候呢，晚上嘛，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影呢倒映在江水中。所以他第三句呢，就写呢月夜汲水的一个情景。他用大瓢舀水，就好像把明月也储藏到他的瓢里面，然后一起提着回来，又倒在他的大瓮里面，就水缸里面。然后再来又写呢，他用小水勺呢，这样把江水呢舀入到煎茶的一个小陶瓶里面。这是煎茶前的一个准备动作，非常的细致及形象。然后第五句呢，就开始写煎茶。煮开了雪白的那个茶卤，就是茶沫，随着呢煎的翻转的茶角飘了上来。我们以会品茶的人说呢，好茶呢沏了呢就会呈现白色，那就是所谓的雪卤。所以呢就说明苏轼沏的一定是好茶。茶煎好了就开始斟茶。那第六句继续写，斟茶时呢茶水泻到茶碗里，就嗖嗖作响，就像风吹过松林发过的松涛。他呢，就继续，他其实苏东坡也写过了另一个诗句，叫做"飕飕欲作松风声"，他是用松风呢来形容茶声的。这虽然带一点夸张哦，可是却十分的那个形象，而且很逼真。苏东坡在他自己遭贬谪的小屋里面呢，夜间呢会十分的孤独寂静，所以他斟茶的声音呢也会显得特别的清晰悦耳。第七句呢，他写喝茶，他说要搜枯肠，这边呢只限虽三碗。就恐怕不易做到了。这句话呢，就是三碗呢是有来历的。在那个唐代的诗人呢，如同诗里面讲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呢，我们后来写说写诗作文嘛，思路不灵是常用枯肠来比喻的。搜索枯肠就是冥思苦索。之前呢，如同的诗呢，说喝了三碗茶就可以了治枯肠。苏东坡也写过呢，另一个诗句叫做"且尽如同七碗茶"。那喝完茶干什么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即将煎茶最后一句是说，他喝完茶呢，就在这春夜里静坐着挨着的时光，他就听着呢海南岛呢边荒城里传来的那爆更声，那种长短不齐的一个鼓声。因此啊，他这首即将煎茶呢，反映茶已经融为苏轼生命与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他对茶的依恋呢，深入了他行将就木生命的一个深处，表达呢他对生活中有茶就很满足的一种心态。烹茶呢，品茶的美妙滋味呢，已经深化在他的骨髓里面，所以呢才能把烹茶的过程呢描述得精妙生动，然后比喻得呢如此的贴切，至今恐怕呢就没有第二个人呢有像他这么样讲究的文字记载了吧。
0: 苏东坡的这个即将煎茶是咱中国写茶习俗当中真少见到的这个作品啊。苏东坡的人生是坎坎坷坷， 真侪遍拄到这个边关，啊，啊一路向南直直变，啊，变到海南。所以伊人生当中也是经过足侪代志，第一变做伊人生当中一个上爱好的陪伴。

咱为苏东坡写茶的时阵当中也会当去感受到哈，茶这是显示了苏轼甲宋朝文人作深交的一种对茶感情啦。哈，含个透过茶，咱也会当看出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所以咱听苏东坡茶茶，其实听的是伊的生活的趣味，听的是伊的人生的底下。好，下面来送歌，一首歌叫做《苏东坡》，来自张云芳，带做回来欣赏。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文化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话的混，好听听。咱乡亲会当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伫个前一段时间，受邀坐落景下中华2026老台青年文化交流会，是伫个烟台大学来开始，700多位台胞台青是聚集伫个烟台做会来去赴一场跨过海峡的青春的约会。伫个交流会舞台顶头明珠的第73代后人和台湾青年孟庆儿，哈，伊是唱响儒家的思想，透过一首歌叫做《人性本善》，哈，啊也是借助这个音乐来去串起文化青年做会有的文化距离，为原创音乐文创为本。

0: 我甲持续无停嘅两番热门活动，孟庆娥有长期嘅观察甲实践嘅思考，所以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伊嘅分享。
1: 齐鲁大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特别在于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我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可以在这个青年的交流启动仪式里面，然后跟两岸的这个青年用音乐、用主持的方式、用共同的语言，然后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出。然后更特别的是，我演唱的是一首我自己觉得格外有氛围、格外有意义的，也就是孟子老爷爷的这个人性本善，著名的性善论，那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从小就读孟子，从小就读论语，所以其实来山东绝对是分外亲切的。而且你知道在山东呢，这个满街满路都是姓孔姓孟的，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打的的时候，然后这个师傅啊就姓孟，然后一问这个家族字谱啊，是一位叔叔，就是真的72代，我是73代，大家马上就亲切了，马上就可以聊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来山东的感受，特别亲切。然后特别就是我的文化，还有我从小养育我滋润我长大的就是齐鲁大地的文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山东的气候我太喜欢了，尤其是烟台，烟台好像这个靠海，所以气候又更加的宜人，更加的舒适。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的食物，我觉得这个咸度啦、辣度啦都刚刚好。
2: 有很多的台湾的新世代在台下听您演唱歌曲，那我们会发现您这首歌曲《人性本善》，我们觉得它刚好契合了这个儒家向善的思想。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作为孟子的后人，您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选择这首音乐作品来参与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当中呢？
1: 第一个，孟子是山东人，所以在这里唱格外感动。第二个，这个是一个青年的交流活动，唱这首歌其实不是要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但是我们自己要保持一个善良的眼光、善良的心态去对待周遭的人事物，更包含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之间的这种情谊。所以我相信今年在台下的两岸青年，我们一起听音乐，我们一起感受到的不只是台上跟台下，而是你的左邻右舍旁边的朋友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我们共同享受这样的场合，共同看了包含刚刚这么精彩的武术表演，然后舞蹈表演，烟台大学精彩的这些青年的演出，包含我从台湾，我从山东老祖先的智慧到了台湾再回来这里演出，这个都是一个无形的激荡、无形的火花的碰撞，有时候它是不能言喻的，但是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就发生了。
2: 我都知道您身为孟子的传人，也深耕两岸的这个文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台湾的00后、05后青年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现状呢？
1: 这是我尤其是这一两年来非常热切在思考的问题。好久以前我开始创作音乐，我把我爷爷教导我的这些孟子的思想、论语的思想，然后把它写到歌里。但是今天到了我的这个阶段，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更年轻的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更会说故事，这些说的故事就是要契合他们现在生长的环境，例如他们喜欢的音乐可能是更接地气的，然后更轻快要摇滚的，所以在氛围上还有在这个情感的带动跟连接上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诉说共同的事情。所以我想透过软性的艺术的，然后这样子的情感以及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加的紧密连接在一起。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艺术文化这些软性的媒介，其实它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的，并且它是潜移默化的。其实我也和台湾的10位优秀的歌手们，年轻的男女歌手们，从20岁到30几岁的歌手，然后来到这边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所以我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子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是戏剧的交流，以及我现在透过我自己的身份，我希望 望不只是音乐，我的孟子全创作的专辑即将在年底要发布，以及孟子的绘本。那么为什么要做绘本？这个绘本不是给小孩的，而是大人喜欢的绘本。我们希望找到大家共同的语言以及文创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大家经典，是我们两岸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脉络。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氛围，当我们在一起能够讨论这样的经典，然后这样的文化，唱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彼此激荡出更多的那个热情，我想能够举办更多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交流是非常棒的。不要想太多，不要限制自己的眼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能够来多看多学多了解，你会发现或许很多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很美好的。这个毕竟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我想来到这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的激荡，还有去想一想自己的家，自己的根，以及更加的认同中华的文化。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过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分的混好听听。咱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节目，也会当随时来互动啦。下面这部分，咱做回到眼光来看向厦门吼，福建的厦门甲咱台湾都是隔海相看哈。当讲是地缘相关、文脉相连，来到厦门以后，一个上界大的感受就是，乡音拢是同款的，咱拢讲闽南话同款正，比如讲蚵仔煎这款的好食物，吼，过来是会当看到，拢差不多同款的，吼，一个城市的文化，这也乎厦门变作真侪台湾青年爱来到厦门去定居。创业的一个好所在，这也变作咱真侪台湾同胞吼来到厦门以后，会选择讲住伫这个所在，吼安心伫这个所在生活的一个非常大的理由啦。咱台湾青年有一位叫做贾依伦，是跟着台资企业来到厦门来打拼，为一位企业的员工到家自主创业来做大健康的领袖，吼这也变作伊是为这场的新人吼到家创业者有出现一个转变。以运动作为媒介，以初心来定军，伊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写出文化青年融合发展上个暖心的故事。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2: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3: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2: 啊，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啊，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好，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好，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啊，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3: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

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节目，两花到三公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最近由中国新报的景德镇秋江会议为准是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也变作咱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内底甲会相关主题的空白。成为是一个起点，吼，唔是一个终点，是定在来去三百景德镇的起点。今日咱就做伙加入到甲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甲实验室，做伙来去找这座会都是安怎来做会啊去，佮安怎伫个科技当中演耍吼做会啊。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2: 嗯，
1: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林教授。
3: 哦，你好。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4: 对，
5: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4: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3: 嗯，
4: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长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哎，
3: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3: 嗯，
1: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3: 嗯，
1: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3: 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3: 高温烧。
1: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4: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3: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3: 嗯，
4: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
3: 嗯，
4: 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
3: 哦，
4: 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越窑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3: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4: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3: 哦，
5: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4: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
3: 嗯，
4: 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3: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4: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 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嗯，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1: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3: 嗯，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1: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嗯，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4: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啊，嗯，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3: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5: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民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4: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3: 嗯，官办机构。
4: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4: 对，
3: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4: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嗯，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嗯，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尚白呀，啊，嗯，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嗯，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3: 元青花。
4: 对，
3: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3: 全世界。
1: 对的，
4: 对，
1: 而且还是海外居多，嗯，哦，存世极少。
3: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呢？
4: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嗯，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5: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嗯，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3: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 更，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嗯，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哦，嗯，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嗯，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5: 明 1052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

0: 该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2: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厂。
3: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玉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0: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诸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
4: 南华道三天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当然发病率少年化是嘟嘟在热门茶水饭顶头，或是排在头前，落榜以后还有一个话题，这咱囡仔有很多人是着高血压，这个话题这个消息也是引起大公众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位超重出现这个肥胖问题的这个婴儿的台查显示，讲高血压的检出率超过30%，有的病院在暑期开了这个儿童高血压专门门诊。医生也是有做一个提醒，讲儿童高血压早期无任何明显的征兆，但真可能无发现讲婴儿出现这款的问题。建议吼有家族史的婴儿为3岁开始，每一年定期来监测血压。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介绍，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

0: 孩子身上。
1: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2: 得有四五年了。
1: 四五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2: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2: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2: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2: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么一段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分听，好写作白分的分，好听听。透过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分享苏汤中央人民广播天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亚尼来谈台胞王爷爷同孙女在厦门通过甜品小店串起两岸烟火蜜的故事。前一段时间，台湾青年蔡依依参加为介绍两岸闽南茶文化交流活动，并以 vlog 的形式分享了其在台湾南投同福建泰田茶商的所见所闻。今日节目里，我等一下来听蔡依依参加 A 拜法通的分享，共同讲述一路茶商串联时的两岸情谊。去年用中国申报的金德镇手工瓷器微笋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按中国第62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为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今日省委 VHO 前沿制度带来一幕嘅历史12年嘅省委之路，又变得另外样鲜为人知嘅故事呢？今日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盛夏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系也有等一份属于夏夜嘅浪漫，佢除咗萤火虫带来嘅点点星光。太初前后，萤火虫连会是种出现喺海草丛同海流边，成为盛夏暗舞台一套灵通嘅风景。今日节目里，我等一下来谈成都法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三位工程师超力介绍萤火虫的相关情况。再来，你就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优美生活，我系主持人苏怡。近日来，见路见到的台湾同胞等了发展，提议创业的浪潮。70多岁的台湾阿妈王爷爷，从台湾狗狗退休以后呢，一天到厦门创业，而其嘅创业搭档竟系其12岁的孙女。一对拥有追梦年龄茶的创业伙伴，通过甜品小店串联起两岸烟火蜜。我等一下来谈几个故事。
6: 天色渐晚，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前人声鼎沸，市集一隅明溪小铺甜品摊位生意红火。台胞王年月带着12岁的孙女宁宁一起出摊，向市民游客推介手做焦糖布丁。短短时间，祖孙俩准备的近60个布丁就被一扫而空。
7: 这次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6: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他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
8: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施放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6: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4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

0: 这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啊，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还有加少许的糖，综合它的这个味道。那另外就是底下有自制的这个焦糖啊，那里面的香草呢，是由这个香草荚哈下去研磨出来了哈，就变成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一小杯哈，就把它加在里面。
1: 位于集美后溪城内村的宁溪小铺，名字宁溪取自王年月两位孙女宁宁和西西的名字。如今宁宁成了宁溪小铺的首席甜品师，从调配奶液的比例到掌握烤箱的火候，小姑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
2: 姐姐负责文宣美工之类的，然后我负责做东西。
1: 王年月和孙女忙碌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色彩，一炉匠心甜品串联两岸情缘，这便是宁溪小铺最动人的烟火味儿。
0: 他们寒暑假都会来，除了尝试之外，还想让他们啊去做未来的一个生根啊的一个理念，去做一番事业嘛。你要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来大陆啊！大陆你只要你做得对，你肯拼肯做啊，方向感对了，就一定是对的。这是我前进这样二三十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看法。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
5: 有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台湾青年蔡依依参加为会上两岸蜜饮茶文化交流活动，并以 vlog 的形式分享了几块台湾南台同福建太田茶商的所见所闻。从南台到太田，蔡依依走访了两岸蜜饮茶的核心产区，具体的讲述就和两岸茶商同景同人，两岸茶人做茶的雄心息息相通。太田拥有得天独厚的神奇小气候，融合加工台湾东方蜜饮茶制作企业，经过多年企业教育同人文互动，孕育出的太田蜜饮茶长茶创新的独特风味。将来呢，我等一下来听蔡依依分享参加 A 百发通的讲述，来是共同讲述热闹茶商串联时的两岸情谊。
8: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次的旅程呢，真的让我对茶对两岸的情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见证跟记录两岸美人茶的文化交流。我当时一听啊，美人茶，美人找我，主办方的眼光也太好了吧，这好像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呢。所以呢，我二话不说立刻就答应了。身为一个茶人，我真的很喜欢台湾茶的细腻，也超级着迷大陆茶的丰富多样，特别是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跟福建的大田美人茶，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其实真的非常的奇妙。他们把两岸的茶人聚在一起，那么两岸的茶人这一家人聚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这一次的活动，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去记录跟见证三明市海峡茶叶交流协会交流团在台湾南投、苗栗、台中等茶区的访问行程。当时是一个十多人的交流团，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跑遍了台湾各个地方的茶叶主产区，举办了超多场的交流活动，见了许多的台湾同行。特别是在台湾南投，当两岸的茶人坐在一起，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聊着采摘，聊着发酵，聊着茶园管理，说真的，这个行程真的是特种兵等级的，虽然超级累，但也超有意义。在南投的行程结束后，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是去福建大田走走看看。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交流团的成员们会从台湾带回什么经验呢？还有大田美人茶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让两岸这么多茶人为之疯狂呢？带着这些疑问，我选择走小三通去福建大田采访，因为我知道啊，早期从事两岸茶文化交流的台湾前辈们，他们就是走的小三通。而今年呢，又刚好是小三通通行的25周年，我想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从台湾到大田，去理解为什么两岸的茶人前辈们会愿意克服万般的困难，一起为美人茶的发展而努力。古人不是有句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

知耻事要躬行吗？翻译成我们零零后的白话文呢，就是网路刷骗千万遍，不如亲自去体验。透过这一次的两岸美人茶交流活动的记录，不仅让我对两岸的茶文化有了更深度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经历了一家人割舍不断的情感连接。就像在南投的时候，两岸茶人在一起说的那一句话："茶也一家亲，人也一家亲。"茶在我们两岸茶人的眼里呢，从来都不只是一杯饮品、饮料，也不仅是一片叶子或是一座茶山，那是我们两岸年轻人、长辈们一起打拼的共同事业。未来呢，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跟声音，讲好两岸美人茶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岗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岗盐，虽然俺的那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岗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岗人。油色又油了，
2: 神法又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去年由中国神宝的近代镇手工瓷器艺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为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近代镇手工瓷器艺术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近代镇市，分布和瓷砂、高粱土存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9到19世纪近代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当中代表性的艺术。审美项目包括的五座制成部分、15座构成要素、45座遗产定位，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器对世界瓷器发展同文明交流赴港上升的重要影响。今日审美为爱出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审美之路又变得如何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驴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驴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5: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4: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5: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6: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 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4: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8: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4: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4: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盛夏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也有得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记住是萤火虫带来的亮亮闪光。在太初前后，萤火虫或是总出现了在草丛和海流边，成为盛夏暗部头一套灵通的风景。不盛发的地方容易看到萤火虫吗？萤火虫做乜嘅会和一只世界咩事相生啊？我等一下来听成都法系昆虫博物馆馆长高奇生物工程师超力的介绍。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4: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3: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4: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3: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4: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他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3: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4: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复视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 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3: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4: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

0: 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0: 八妹同来公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瓜嘛，地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这场话题中马嘅含糖盐料卖唔同嘅等种嘅日食，前年就系公司一位超市嘅老板发视频嚟做吐槽话，往日夏天睇碳酸盐料嚟经常卖团货，竟然送都送唔出去。有公开嘅视频嚟也验证了一则趋势：2026年5月，盐品行业前期头增速同比下降8.7%，其中线下期头下滑到10.2%。对此有人就分析，今年是大家健康意识走向的国象，此国现在的无糖茶会得更加健康的饮品。也有人出发消费者从碳酸饮料转向的甚至奶茶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变成几多糖，甚至奶茶的含糖量同碳酸饮料比高很的大。无糖茶添加的水真的健康吗？等一下来谈中国农药太后食品口号同营养工程和研究所方志峰的解答。
10: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11: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10: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11: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焯嘛。
10: 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1: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三分甜五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三分糖五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它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啊，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建议要少喝一点。
10: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11: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五六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面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

0: 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还有镁呀、什么钙呀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1: 咁咪空糖对身体有哪啲具体嘅好处？像我减少糖分嘅摄入，搭配少食含糖嘅饮料，可以从生活当中还有哪啲注意事项？我哋继续来谈。
2: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2: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15%到20%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溶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1: 各位糖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糖节目嘅完整内容，亮糖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州之声，
1: 新旧之乡，
2: 珍珠之乡。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多远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连麦祖宗田了，梦梦祖宗也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下个样钱粉人数他神珠之声艾希飞千。
1: 听众朋友，我是阿卡古，而石头男孩是爱爱转户卡，带人来去转人生。
0: 嗯，首先要你再来去起脚人生，来去谈五块人工五块的事。
1: 佮接下来呢是客家语文选赏，要你来去听下谈家乡的歌五块的事。
0: 佮客家乡亲，唔少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做得下载边只打开原汤客户端来，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做得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到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咯，
1: 好嘅，接下来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0: 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来去关注一下台湾青年重新创业的话题。
1: 嗯，头一下位哈，由国务院台湾海啸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啸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汐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场重新创业赴能培育路人法通是在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第二届法通呢，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和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集思而来去推动两岸青年重新发展同到融合发展。
0: 嘅参与一届法通嘅召集优秀嘅台场创业团队，涵盖人人工智能、太司机、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的领域，给围绕的自身的项目提升亮点，同到创新优势，系处于进行的项目展示。是一位创业投资两位的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的点评，最终呢，系会搞出出三只精确、百态飞风、金条价值、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场创业团队。
1: 嘅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就介绍话好，今日公司呢就参加啊开生物医药行业，并且接近落户深圳平山参加嘅拜路人，就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佢自家嘅一只次眼技术嗬。
0: 嗯，
1: 讲到话先测一个台湾企业人员，佢就表示哦，台湾企业产业扶持正在优势显著，周边非涉及各类嘅科研临床资源，完整嘅生物医药供应链。可以快速来去批测实验燃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呢，是和深圳搭建实验平台同生产基地。
2: 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也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0: 嘅发动嘅评审之一，北京大学飞凤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嘅副主任王志明呢，就认为一个台湾企抗眼大运沉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广澳台产业的人量身打造嘅创业扶持政策。

0: 尺。一条对于要自己在教线结束两位创业的台湾后生的来讲，可以讲是最佳的平台，建议这样来讲到。
1: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会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2: 法通评审毕马伟法政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欣，今年九月份的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泛前景。他表示啊，当下两岸青年和 AI 前沿科技等两位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十分大。台湾其更加是优质的创业沃土，后生的思潮成本大，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台湾企业政策红利，落去台湾尝试实践。
3: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也非常大。
0: 嘅一百发图呢，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同搭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起嘅互通互用嘅发展桥梁，扎实咧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同搭融合发展。嘅根据了解，寻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场同搭财政台报嘅开放式嘅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咧发挥自家涉及台场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嘅作用。目前已经通过项目路演。专家评审认证了台场创新创业团队13家。
2: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哦，去年来呀，广东西苏广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的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刺激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的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体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今日前两号，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一派，一起集学会头一摆在内地设立官方的上市机构，也是一广工程两位举集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的平台。以托定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统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呢将会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的服务链条，持续的推动一广工程技术人才的常态化交流，布设湾区工程领域的专业资格互认短板，设立内地的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2: 以广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广澳合作办学搞搞，正好成为台湾区作业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继集合教师建教以来，也好始终是建构国家创态深入市场布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继一摆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以为采购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的搞搞科研团队和粤港澳深入资源的对接通道，以平台空间加速工程两位人才优势跨区域自由流通，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尘土接轨。谈一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史侃可为介绍。
4: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以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台湾企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的通路，另一边上依托在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起立，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融同搭前沿攻关双向支撑。继续前一下位，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体育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台湾区第二座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还同步入排的台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了水光医疗科研协同创新的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人士创新、临床人才团队的培育，打通水港临床试剂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发的链路，加速广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的落地。
2: 一只三方合作平台也好，就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再加内地临床重建贴加一条优势，为香港搞搞几次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逐年创新通能。现阶段团队基建的启动的两台建立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正式临床重建，开展 AI 接触疾患视察，还有切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仪器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体育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启山：
5: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
0: 当前广东正在积极的构建高校体系优化、体育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通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校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的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港澳台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好，听众朋友，嘅今本日和关于台湾青年去泰寮创新创业，还有一些泰寮嘅新嘅发展变化呢，就先同分享到嘅。
2: 如果想要睇睇节目嘅相关内容啊，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化，睇睇完整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还做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6: 和圆汤、香汤、臭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6: 经常汤圆汤，轻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7: 你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物卡。听下来听物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兄弟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两年，我哋同大家好一下来去聊啊，同足球相关的话题，了解一位系一个台湾去参加足球事业嘅客家人。
1: 嗯，系一位客家。四个哈，其次四年就十分钟一踢足球，从小学到高中踢球呢，都系同龄人当中嘅杰出代表。去踢好毕业之后呢，佢要心怀的呢足球梦想来到嘅深圳，从一名体育老师开始做起，致力于青少年足球嘅培训同教人足球嘅推广工作。之后呢，坚持着创业，成立为自家嘅足球培训中心。今年就是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彭双峰。
0: 嘅彭双峰呢，出生在足球之乡广东梅竹，同一道生长在桥上嘅小朋友一样。彭双峰啊，嗬，很细细嘅，就是很中意踢足球。我哋下来听佢讲下喂。
2: 我因呢，即系基本很细都系可能太年踢球诶，然后呢又安尼风雨环境。然后咪自家也慢慢又去中意哦，然后寒水水寒水水又冇买五六百通，咪就最要踢球诶，所以咪就一下同一帮寒水到睇朋友啊兄弟等，咪就大家一齐去踢球诶。中途我哋那去过体校，也参加过些比赛，然后一直来都算足球踢场上。
1: 嘅评价人自家为努力同足球嘅踢场。彭双峰呢，佢系考上嘅西安体育学院同足球相关嘅专业，接受更为专业嘅同足球相关嘅学习。
0: 佢睇好毕业之后，彭双峰现在来到深圳追求自家嘅足球梦想，成为一名好教足球队嘅带队老师，开始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嘅彭双峰呢，就嚟讲到，
2: 除咗自家都专业，但系咧自家本身太好嘅专业，都超喺足球呢块专业。所以也就当时也就喺上前度按佢工作来做，所以就上沙飞也唔停，马上就做一份工作，而且前期学堂下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当然学堂下也系带队，系足球老师，做一段时间之后，咪就慢慢自家再出来去做一块足球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一个事情。
1: 诶，时候呢足球环境啊，并冇见下很好。有一多嘅新人呢，中意踢足球，但系你睇环境就唔 keep 踢球嘅条件。喺眼镜乡来讲，三十多位寸土寸金，留本足球场嘅空间呢，实在系十分有限嘅。而喺眼镜乡来讲呢，要中意踢球嘅新人呢，要缺乏足够嘅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嘅青训教练，新人呢冇办法去接触到比较系统嘅足球理念同训练嘅方法，踢足球呢就变成了一种比较纯粹嘅去跑去切同人身体锻炼。嘅新人呢也难真正的体会到足球带本自家嘅成长。
0: 嘅在当时正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彭双峰呢，也喺从中看到为自家嘅事业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佢成立为深圳前前投入足球培训中心，嘅今年就按嚟讲到，
2: 深圳人口基数多，学生也多，参与足球运动人多。因为啥？深圳的家庭、深圳的家长，即系深圳的发育环境，对呢种少年的素质、体育素质类培训的这种教育呀。大家是持开放同支持的态度，也就讲好多家长佢咧自家本身，佢可能唔了解又唔了解足球，所以佢可能根本都唔知得足球系嘛，但系佢也会支持新人去参加一到两项呢种啊嘅体育方面的项目，像足球啊、篮球啊、跆拳道啊各方面，因为佢哋因为新人嘅成长过程当中，就有个体育项目嘅爱好。所以来讲嘅话，今下来看哈，当然以前寒暑时候唔记得深圳嘛，今下来看啊，因为深圳的足球氛围，家长的人对足球认知，对伊个项目理解，会理解到更透彻、更好，就唔系话纯粹就踢球诶，只系为了踢出分，佢哋只系为了比赛。人家终身要参与足球运动更多系嘛，系希望新人来通过足球去教育，去锻炼人家这种。深圳的家长看足球是一个教育方法，一个教育手段。
3: 相对比起，我哋以前就是话冇人功利，系咪？
2: 相当唔功利。
3: 哦，
2: 而我哋可能99%的家长，基本上都系对真人嘅足球一条路向，你是将来冇走足球一条路，佢哋有冇可能靠足球做得好、太好？马子的好多家长系唔关注嘅，只关注我真人嘅好足球，佢就冇快乐嘛，身体能够得到成长嘛，能够交到朋友嘛。素质有冇诶抗压能力，诶，方面有冇提高？这一方面， 玩

0: 有可能是顺动过多。你能一年就求培训中心成立，唐双峰呢，算是开始自家的足球生涯的经验。但是呢，培训中心虽然是成立的，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足球训练是要场地，也要场地，现在也签啦。既然是准备公司发运营，就唔可能啦，只有创始人一只教练吧。教练运用的是先拍，要是一只问题。唐双峰安尼讲到。场地地的，以上的通过些时间资源的方式，同样一种就资本比较充。嗯，以上的我同一些有场地，就像有场地，我经常一只合作，因为对于我的提前来讲，场地现在你开，嗯，我的人而作为就是我请到场地，我同场地形成嘛，同级的良好的合作关系。
1: 所以我们经常也同好多同事，也是经常用一种合作的方式，经常开展业务，去找场地开一块。第二个好处是方面，我们上次自家去打造一个自己的标准，还有从人员的招聘到人员的培训，到工钱的使用期的一些安排，也就是我们好上这边建立一套自家的一套人力资源体系，然后经常银行的，当然一个体系经常和银行当中好过一番的目前来讲。
2: 也比较明显，比较明显，就是我们日本方以及教练人，和我们的茶不多，一转一做就是这样，其实可以完成独立双科的能力同客户服务的能力。
3: 嗯，
2: 基本上两方面的时间的话，从新教练到我们这个顺利的比较，就比较优秀的教练来讲，所以我们人力资源体系从这些一两年目前的话，可以讲呢，一个场地问题在人力资源体系问题，我们通过一两种方式，然后做的呢。
4: 刚才市场化同专业化的策略合作，彭双峰的培训中心呢，就慢慢的行上了正轨。再见他培训中心同罗富福田南山报案，两方面企业的社区足球场，还有前深圳多数的幼儿园，还有中小学，整个的场地以及教练足球方面的合作，用以为技术达人的专业的教练团队，其中有不少厉害的期待来亚洲连教练人资格的教练。
3: 一同撇咧足球培训机构注重神职唔同，彭双峰嘅亚洲足球培训中心更加注重咧系做国外先进咧足球训练理念，结合中国足球文化，鼓励每一名嘅球员把自家对足球嘅想象力亲情咧发挥。比起足球比赛嘅神职，更加注重嘅呢系培养球员咧独立解决问题嘅能力。
1: 希望球员可以参与足球运动的同时呢，练到身心都发达成长。彭双峰安尼讲到：，我哋年年要不倾向去参加一些比赛的东西，当然我哋也会参加一些，过参加甚至诶一种邀请赛，就比如讲，也会去香港参加一些香港沙滩的一些活动，
4: 嗯，
1: 咁做咩本地的一些俱乐部，有俱乐部联名，我哋也会参加一些俱乐部联名的一些比赛的赛事。
4: 然后还有一些，就从这边有些我的父母学校，我带的参加一些成都这些高人就比赛，那就一点比赛。
1: 就是话，青龙都还能以锻炼小朋友的自身师德为主。
4: 嗯，
1: 系，然后我的人时间每半年前期到半年半，我的自家有自家练所以体系。
4: 嗯，
1: 我的收入感稳定，基本上每两个月我经常一次，前前公司的很多我的学员连锁，就学员连锁一个体系，也就我一个系台阶系。 随机支队，然后呢，随机安排，像家长做教练，我的教练在去做，场裁判同场地服务人员，也就讲，等些人呢去参与足球，我哋我对一个好一年左右加时间好要求，比如讲要求到场的所有人，大家平均的双重时间，然后不断的轮换位置，就是无买可以一次数门，大家都轮换位置，然后呢，所有参与人都要有奖。 唔系用分数、用积分去排名次，两次是用各种嘅综合去排名次，然后呢采取温温去积分嘅方式，亦可拿积分去温加嘅训练装备，亦可拿积分去温一下一项学业小礼品啊，各方面嘅东西，
4: 嗯，
1: 甚至亦可以拿积分去温学费、大赛各方面东西。所以我哋而家打造呢一个连锁体系，更多嘅系建立咗很多嘛，就交流嘅，就比如说交流。 同参与一个平衡，等所有生意人行最开始，对对的，我让我去参加比赛，嗯，你等于双重，我表现的付出就会得到嘛东西，也等家长等于时间去参与一个，就更多的是认知，就会带动家生意人一些改变同一些提升，
4: 嗯，
1: 来让我的时间内部连出一个一个始终梦想吧。
0: 嘅学习同体育之间啦，嗬，呢两只东西让我去感觉，而你喺好长时间以来摆喺在一道家长面前的难题。对于学生来讲，像常常你咪等是要在发展体育爱好同保持学业之间来去逆善意，一多年啊，冇办法同时嘅感觉。但系你对于一只青山人的成长来讲，喺体育锻炼要必不可少嘅哦。
3: 其实也好，无论是体育锻炼也好，文化学习也好，两者呢是可以培养共同的品质，也应该要更加好的结合方式。而在一集方面呢，彭双凤也热切去探索，希望可以在体育锻炼真正的融入到成人的生活当中去，同学习一样，成为小朋友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彭双凤安尼讲到。
1: 你们作为纪录片管理来讲，我哋尽量做到一点，就是我哋本体界的科学的科学，也就讲我哋今仔科学系才是系相当随机的课程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东西。目前话一种系固定，讲尽量固定升级，两部分啊升级六，讲做虽然马是系固定的时间，我哋系打破的东西，所以我哋也目前去做任何的话关于用来来去。其实就可以麻痹你，佢哋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佢哋认为这个一条通道系统对你来讲，因为觉得一条读书一条嘅规则同一条习惯的养成，而唔系话唔强制嘅用某种方法去强制其中就同学习的一些关系，也唔系你唔过分去强调就同学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促进啊，佢哋相关的一些唔好的东西、干扰的东西，那些都唔能过分的去强调的。所以是学习生态同加位一个各一个生命的各种生态的一部分，所以一个生命的那个命运是限制到它集中，而且进行一项有益的可以养成终身爱好的一个习惯，是这样讲的。一个锻炼的习惯，一个交朋友的平台。
0: 嘅目前呢，彭双凤嘅足球培训中心嘅业务呢，虽然涉及青少年足球培训服务、教人足球服务、足球场馆运营，还有 IP 赛事策划等等各种同足球相关嘅产业经验。但系呢，喺彭双凤看来，为青少年提供科学正规嘅足球培训服务，始终呢系一件最想做嘅事情。同时呢，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家嘅专业认知，同埋本地嘅自家对于健康事业嘅追求，为足球文化、足球产业多出一份力。今日就安尼讲到。
1: 我哋作为足球教育工作者，我哋要带本身人来做一下关于足球教育方面的一些成长，就是想讲嘅，系要关注一下个身体。关注一下体准，关注成人的心理能力，关注一下社交能力，关注 A 四大方面。只有 A 四大方面做好以后，你才可以带动一下成人的很多长远发展的东西。长期以来，不管是将来从事哪行业，不管是将来从事哪职业，将来是成为哪样人，亦都会因为是原来曾经参与过一个足球的运动，是养成的终身爱好的习惯。同时用足球一个东西，是可以形成一个社交圈。甚至包括不管是什么历史，还是银行家，还是做马其他行业，你都会爱好足球。哪怕就是你将来是什么家长，是不是得用的是认准的这个方，用的准确的代价的声音去认准足球的项目，去参与的足球项目。所以我的想法，我的更多是培养的足球爱好者和足球的参与者。
0: 好，听众朋友嘅根本也好，关于客家阿哥彭双凤同他结同足球嘅故事啊，就同大家分享到嘅。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赚物价的路。
1: 茶来茶往，最基本的方向是赚物价的方向。爱赚物价，
2: 但赚人上。

总人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选上客家人的曲艺的时间了。
1: 讲起阿丹客家山歌啊，好，历史十分的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呢系本称为有诗景味风的天籁之音。但系讲起客家山歌，阿丹也爱正视一扎嘅现实问题哈，就系目前呢，其他后生客家人好像唔多中意安尼传统嘅客家山歌喎。
0: 摩擦嘅哦，
1: 客家山歌嘅选唱权哈，也系面临紧断层。
0: 嘅我来去解决一扎问题呢。其实呢，就要融入其他嘅艺术人士，令到我哋咧客家山歌啊，可以听到时代嘅发展来，阿你呢，真可以迎合俾到其他后生嘅人嘅口味。
1: 佢针对一个问题嘅话，嗬，新山歌呢就应运而生嚟哦。嘅下边嘅节目当中，我哋就要带大家来去领略新客家山歌嘅魅力。
0: 今日冇乜嘅系新客家山歌呢。著名的新客家山歌歌唱家陈玉芬呢，对于新客家山歌一词当中的新的理解啊，就是既保持客家山歌的原始风味，又通过生态的包装手段，把它变到更加的时尚。
1: 好吧，我们就先来去欣赏一下陈玉芬加位新山歌《撩到日头转时辰》，就要来去感受一下新客家山歌的时尚同韵味。

0: 传统山歌呢，系新一代客家音乐人制作新客家山歌嘅基础。几多艺术家的人赋予客家山歌适应时代嘅生命力，令到客家山歌啊，可喺新嘅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更好嘅传承同埋弘扬。
1: 比如讲话，十分知名嘅作曲家牛永发先生，佢对客家山歌嘅发展创新就有比较独到嘅见解。佢啊创作嘅十分多嘅脍炙人口嘅新山歌。
0: 一首新山歌啊，可要到呢，就同阿行云流水一样；要到呢，就同阿一路感情一样，十分受到大家嘅欢迎同埋喜爱。
1: 下半年我哋就请下来去欣赏，本村里系山歌王子嘅牛永发，佢所创作嘅《忧怆新山歌》。

0: 嘅牛用法咧，自是你系在梅祖师太仆人嘅审核吧。给出一对孤独的热爱，今年专门在为梅祖入面铺的两首新歌，一首呢喊作梅祖雅的家乡，还有一首呢是热光光。这两首歌的争议出炉时之后，就赶快向梅祖一带地方传唱开了。
1: 我们再见来同谭中平要登现欢唱的两首歌。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梅祖雅的家乡。

0: 一首梅祝阿的家乡，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令到听众啊感受到客家游子的人对伊印象的武汉的思念。
1: 那么呢，一首叶光光也唱出嚟客家传统歌曲的弦韵味，是在听众了解同熟悉客家音乐的特色。好，不呢，就来去听一下一首叶光光。

0: 五嘅听众朋友，唔知唔听嘅牛永发老师嘅倒数歌嘅时候，感受最沉迷系乜嘅呢？
1: 都话广东梅竹呢，就系客家泰本人嗬，系客家文化中心，又系十分有名嘅山歌之乡。佢梅竹客家人十分中意牛永发先生嘅先山歌，也系充分嘅说明咧，睇大家对于山歌句嘅创新咧认同同赞赏。
0: 冇错嘅，所以呢梅竹嘅山歌爱好者咧，可以以自家嘅方式创作出嚟一些十分委婉通谈嘅歌曲。比如讲，嘉应学人严乐师嘅廖绵忠先生，佢创作嘅客家艺闪灵嘅故乡，一首歌呢，出于突出嘅形式啦，和佢讲系出书上意，体现咧当代客家人咧历史自豪感，同埋对家乡嘅热爱。而扎歌嘅弹下来后，佢讲系诗诗非凡。
1: 嘅下波嘅阿靓超同听众朋友唱下来去感受，一份作为客家人嘅自豪，唱下来听客家艺闪灵嘅故乡。

0: 其实他们一条歌诶，我听佢讲话系真真切切咧感受到为客家言等于啦哦，对于家乡嘅热爱。
1: 嘅客家言用山歌来去表达情感，用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嘅人生体。我哋也可以看得到以后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光泰。
0: 今日咧嗱，更加可以感同身受到民族文化春天嘅浓郁嘅气息。令到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改变嘅每一片新嘅岗位，令到客家山歌唱出客家文化传承嘅新征途。
1: 嘅下半年，我哋就用廖芬芳嘅艺术客家山歌贴出名，嚟去结束今半年嘅节目。

0: 好，听众朋友，以上银行圈以食堂危害账户卡的全部内容的人，主持人阿泰古、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危害账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斗阵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呢，咱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部分是资讯报道在咱来到湖北的东山，来看绿色通道畅通，双向贸易，绿色农产品弯销全球。第二个部分是中江，也过来关注到中江的晋江段，头一摆伫海边会当清楚的观测到海豚的微笑天使。要再来关注到千户蛙消费持续扩容，大众休闲赛道开启产业新周期。第二单元是融合观察，咱来关注到台湾演员李志熙，吼，来关注伊戏来顺味，戏蛙顺军。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到济南的趵突泉公园，关注新境界这个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五星系统上来，热天清凉。最后也关注到一张跨越预计的温情游玩，也就是跨越河南河北的这个温情故事。那以上是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作为一款渤海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河北的核心外贸枢纽，东山呢，大地真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为优势，依托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持续的来迭代优化农业产品通关监管甲配套服务，全力来拍通农产品引入来、寄出去的双向贸易通道，做来外贸稳规模、有结果、提效能。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近日，一艘满载6.6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京唐港区，正在接受检疫查验。这批来自阿根廷的大豆原料将有效补充本地粮油加工产业原料储备。针对农食产品保鲜周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检疫查验标准严苛的特点，京唐港海关精准施策，优化服务、落地预约通关、优先查验、随到随检、智能监管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船舶滞港、货物损耗等经营成本。京唐港海关工作人员邵德华：
2: 现在我们自主开发了这套

0: 智能化、高效率的通关服务体系，不仅畅通了海外优质农产品原料进口渠道，更为唐山本土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搭建了便利通道。在距离京唐港区半小时车程的乐亭县，速冻蔬菜加工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依托港口便利的外贸条件，当地订单产品已远销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某速冻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张志坚：
1: 我们公司呢，主要生产速冻甜玉米粒儿、速冻青豆粒儿、速冻胡萝卜丁和混合菜这几个品类。主要销往东南亚呀、南美呀、等国家。从种植基地到工厂加工，咱们海关呢都进行了技术指导，产品呢更加符合国外的接收标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合格率。
0: 为了提高速冻农产品通关合格率，海关工作人员专门开通了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7x24小时预约查验、检疫检验证书云签发等多项服务，简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时效。京唐港海关工作人员李东文：
2: 我们设立了这个查检绿色通道，还有就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我们实行预约查验机制，我们还推行了这个证书云签发的模式，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缩短了查验和通关的时效。截至今年6月份，我们监管出口速冻蔬菜将近1.8万吨，货值达到了1.05亿元。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仅唐山港京唐港区受理的报关单就达17438票，同比增长95.5%。监管口岸货运值共计112.07亿美元，同比增长50.5%。监管口岸集装箱总数超4.3万标箱。监管进出口货运总量达7751.41万吨。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就马上转向重讲。七月下旬以来呢，江豚吼拢是经常出现伫重讲的晋江段的群花水域，看边的人呢也是头一摆，肉眼可见啊，真清楚的观察到微笑天使的身影啊，显示江豚的这个栖息环境持续的优化。江豚整群活动范围正不断的向群花靠近。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就在我正对面，
2: 船头啊，
1: 对，船头往船头，我们这边船头，在船头的地方。
2: 现在是对着小船，
1: 他在玩，哎，哦，游了很快，两个，三个，哎，跳了，哎，跳了。
3: 这是长江江豚观察员和摄影爱好者在晋江市牧城公园清晰观测到江豚的现场。阳光下，江豚圆润的身体频频跃出水面，形成一道道黑色弧线。随即又潜入江中，泛起一圈圈涟漪。前来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难掩兴奋，快门声此起彼伏，一个个跃动的精灵被瞬间定格下来。摄影爱好者王学辉：
4: 我是到了泰州之后才知道有江豚，但是总是想来，没想到我第一次，
2: 哎，跳了，
4: 第一次来就能拍到江豚。
3: 据科学考察数据，目前长江晋江段稳定栖息着两个江豚种群，总量在40头以上。以前人们观看江豚需要用无人机搜寻或者乘船到江中碰运气，而现在通过长期的生态保护，人们在江边用肉眼就能看到江豚的身影。人与江豚这对长江好邻居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长江江豚观察员翟斌：
5: 连续4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都观测到了江豚，最近的时候呢，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肉眼就可以看到，只要掌握好时间段，我们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看到我们的长江微笑天使。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为飞盘加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加门槛低、好体验感强，又个有社交加休闲属性的称呼啊，生活方式，将来进入愈来愈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商数据也显示，称呼啊正形成一个消费热潮。这个热潮呢，会当为消费市场带来什么款的增量机会？是毋是会当长期持续？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1: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3: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1: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4: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1: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里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3: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5: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家的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融合导电镜、融合观察的单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琼瑶剧啊，是伫浪花真流行。其中呢，《梅花三弄之鬼丈夫》中诶，这个柯启轩呢，扮演者好、哦、台湾演员李志熙，伊这个真斯文。俊朗的形象跟展出丰富的演技，打造一代人的这个屏幕基地。最近呢，浪花温情的舞剧《寻味》在厦门来巡演。李志熙呢，以这种细腻真挚的表演，将跨越海峡的思念、守望跟团圆，表演得非常感动人。今日咱就今日台湾演员李志熙，听伊介绍戏来寻味、戏外寻根的动人故事，感受舞台深处迄份。无法度分离的血脉亲情，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牵起跨越海峡的半生牵挂。话剧《寻味》讲述老兵李金彪一家四代跨越70年时光寻味、寻亲、寻根的故事。在演出前夕，我们见到了饰演李金彪的台湾演员李志熙。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话剧与他的家族往事惊人重合。李志熙，
1: 我大伯是李问春，就是南北侯王的北侯王。我们家族是有戏班子。49年，我父亲17岁，坐了的船就去演出了，演出就回不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跟我的家族、跟我长辈的历史是那么像？
0: 对李志熙而言，《寻味》不只是一部话剧，更像是一场迟到多年的重逢。剧中人的守望与思念，正是他家族亲身经历的真实人生。那些长辈们很少提起却深埋心底的伤痛，他始终记在心上。
1: 老人家他们不太讲，为什么？讲了他会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科技，他就是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托人找也找不到，一直到我父亲走也看不到了，就永远看不到了，那多伤痛。我父亲常常就是喝酒了之后，他说哎呀，我在码头，我已经上船了，这个爷爷就背着手就看着这个底下，就是你去吧，就一背手走人，永远在讲这个。
0: 那些只言片语里的码头背影离别，成了李志熙心中深刻的家族印记。
1: 我演这个戏我是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家族也都是表演者，所以我可以在很多的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影子。我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制作人就说，李老师啊，那个戏院没那么大，它比较老的一个剧场。我说没有关系，只要能推广，只要能演就好。当我要上这舞台，我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1948年的一个戏报，李万春、李同春、李庆春、李环春四个兄弟跟自己的戏班子全部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出。我现在要踏上这个舞台，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幸福。第二代或第三代，他能够再回到大陆，然后去寻这个，寻这个根。
2: 儿啊，娘，孩儿不孝。
1: 我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娘孩儿不孝”。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寻找自己长辈李氏家族的一些影子，跟我在台湾认识的这些长辈，跟在大陆后来开放了，然后我们又一起就是见面的这些长辈，心灵上面的一个交流。这种交流是痛苦的，不是他们不孝顺，是他们孝顺不了，这是很无奈很难过的一件事。
0: 从年少入行到深耕两岸文化交流，李志熙一直在寻味、寻根和寻梦的路上。
1: 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看看这么好的台，这么多的观众为你喝彩，但是对我来讲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告诉大家，寻味就是两岸一家亲。
0: 舞台上的真情演绎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们在两岸演员的默契演绎中读懂跨越海峡的乡愁与牵挂。
3: 他作为台湾演员和大陆演员一起合作，感觉这样的场景也非常的温馨。
4: 我觉得李志熙老师在他的一些情感上，然后会带动我，让我也回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是可能我们比较小，零零后，然后就还是感触蛮深的。
0: 李志熙
1: 在台上，我要寻找一切都好这个父辈的影子之外，我要替我的父亲孝顺我们家族的长辈，请你们看你的这个后代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两岸一家亲，不可抹灭，我们要把它一直讲下去。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天啊，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加多沉浸式的清水上泉体验。在南美趵突泉的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径正式亮相，搭配雾森系统，为市民游客啊创造了清凉的游园的体验。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5: 记者在趵突泉公园南门主路看到新建的泉水花卉小景，整体呈长条带状，泉水蜿蜒流淌，天然质石错落排布，岸边垂柳依依，水生植物摇曳，各色花草沿路铺展。在沧源桥，景区特意打造了小型叠水景观，细碎水流层层跌落，游客可沿水岸漫步，近距离亲水赏泉，俯身便能触碰潺潺泉水，沉浸式感受泉城济南独有的亲水乐趣。游客，
6: 我们感觉这里就很凉快，下次还愿意再带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7: 设施啊、风景呀、服务啊都很到位，对，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
5: 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8: 趵突泉公园全新推出了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位于南门主路，长约30米，以趵突泉原生活水为脉络，融合泉、石、柳、花四大元素，在尽头设置了叠水景观，游客可以沿着水岸清水漫步，近距离感受老城雅韵。
5: 为消解夏日酷暑，趵突泉公园还在小景周边树林贴心布设雾森系统，为暑期游园增添专属清凉体验。牛小霞。
8: 细密水雾升腾降温，消解暑热，营造出仙气十足的打卡氛围。配合泉水市集、趵突夜话等暑期特色活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致力于打造亲水、赏泉、消暑、市集一站式体验，让游客在清凉中尽享泉城浪漫。
9: 水水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的听。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湖北的邯郸。湖北的邯郸学步桥，因为邯郸学步的这个故事，吼、出名2000多年啊，见证过真侪步履匆匆。那伫最近呢，伊见证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温暖的故事，予咱们游客崔瑞雪伫这所在煞昏倒，因为身体的原因，但是拄到一群素不相识的邯郸人，吼、来帮助伊。那这场跨越地域的温暖故事到底是安怎呢？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往右一拐，一扭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女的半趴着，我一再看。桥上趴一人，他骑着电动车就我们俩就过去了。
2: 救人者之一的乔贵军回忆，当时是中午1点多，他与同事马金城吃完午饭去买饮料，走到学步桥时看到了晕倒的女子。
1: 到那一看，那女的当时就没知觉，你喊她就反应一点反应没有。
3: 我就赶紧我就打120了，然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哎，就有人
1: 就
3: 过来了，
1: 围过来了。然后围过来之后，第一时间其实我们想看他没知觉，我说。说嘛，你探探鼻息，看那个人到底啥情况，咱得初步了解了解。然后探鼻息，喘气儿挺匀。围过来人呢，有几个年龄大点的老大姐，70左右吧，略懂点中医。你看初步判断就是这个他是中暑了，
3: 开阴凉气儿吧。
2: 围观的路人纷纷行动起来，有人撑起伞帮助遮阳，有人跑去买水。乔贵军和马金城将趴着的女子翻过身，合力抬到桥北侧的树荫处。乔贵军说，他用手摸了一下桥上的石板，手都被烫了。然后一位大姐拉开女子的防晒服帮她散热，一位穿着战国袍在此旅游的小姑娘用手持电风扇帮女子吹风。马金城左手托着女子的头部，右手大拇指掐住她的人中穴，两位老大姐分别按住女子左右手的虎口穴和合谷穴。这时有人把一瓶冰镇矿泉水递到马金城手中。
3: 我想给他喝，后来我一想，我说别怕人呛着了，你这个人这我就拿着那个冰水放那个头上脸上给物理降降温吧。我说
2: 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乔贵军和马金城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

0: 抬上车，两人正要离开时被救护人员叫住。马金城
1: 当时啊是这个120就问说有家属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是路人没家属，然后那120说那谁跟他去啊，我就说那我打120我就去了，我就跟着去了。
0: 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昏迷的女子一直未苏醒，乔贵军随后骑电动车赶到。
2: 我进去之后小马就在跟前了，正在急救，我又看小马，我说还没醒吗？小马说还没醒了。我们一看时间马上要上到上班点了，我们也着急走，人醒不了，手机你也解不开密码，买点什么用的东西他也买不了，你说医护人员替他去买手机也解不了锁。上面问我你身上带钱没有，我说我带钱不多，我就200块钱，
1: 然后我说那我这儿有300，我说咱给他放上赶紧走吧，又上班了。
0: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生李玲玲说，这个病人真的很幸运，
3: 这个病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如果他时间再长了他就达到一个热痉挛，热痉挛之后下一步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就是危及生命了。
0: 晕倒的女子叫崔瑞雪，她和丈夫孩子从河南来邯郸旅游，前一天玩了深夜没吃东西就睡了，第二天起得很晚也没吃早饭，中午独自出来买吃的，走到学步桥时又饿又热晕倒在地，醒来后得知被邯郸的好心人救助，还留下了500元钱，她特别感动，在网上发帖寻人。在当地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下，7月18日，崔瑞雪将一面写着挺身救人不留名，善行大德记心间的锦旗送到乔贵军和马金城手中。
4: 特别感谢邯郸的好心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邯郸是一座特别温暖让人难忘的城市。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

0: 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0: 之后的巴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1: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0: 传承由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记忆绽芳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叙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

0: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明月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理解黑云高铁开南高铁城界云高铁我住我来他们就该做梦一些这个打包
2: 兄弟们妹妹都卡了地头红松欧病欧病人的地雷哦却不能从右后比你
3: 跳那个小龙的下将那里南山中比张来我都讲来发给出来来给他。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不你感受我老太家分享的主题很爱的下家观念，无论天气说法也是有限的时候下班的对方人生开始对爱家做的由来有天气。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会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

0: 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1: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2: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1: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2: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啊，我们啊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啊，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1: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3: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画卷。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拄着拐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毛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伫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也让他的笔触一度变得明快而清灵。
0: 初到成都时，杜甫已年近50，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也曾在秦州、铜鼓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抽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下北郭唐城阴白毛，沅江路熟抚青椒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郭，门前便是通往郊外的小径，伫立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般景致让他暂时忘却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了一个爱花爱鸟、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清新诗句，都写自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

0: 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1: 在草堂的日子里，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中，杜甫写道：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没有精致棋盘，妻子便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全做棋局。没有规整棋子，或许只是几颗石子、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没有半分波澜壮阔，但却藏着最朴素最动人的相濡以沫。
2: 孩童的嬉闹更为草堂添了许多生机，小儿子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便学着模样稚子敲针做钓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把针做成一枚小小鱼钩，也许那细针终究难成合用的鱼钩。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让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回，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慎弄乱了书卷，他非但不恼，反倒写下“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题门东”，字里行间全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1: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也会历经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像魏晋先贤那样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下对时局的关切，更放不下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下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如他在《遣兴》一诗当中写道：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室内沾巾血，梳头满面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么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0: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仗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

0: 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毛，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赶紧回去把自己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古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那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像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节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今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今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今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仅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草堂前有一棵楠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有200年树龄。诗人不惧于此，就是想倚傍这株高大的楠树， 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很是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或许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也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一直在为能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也不止成都一处，从甘肃天水东科草堂、成县铜鼓草堂，到四川三台子洲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夔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也蕴含着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3: 雨伞边，花落的水珠悄然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每年农闲时，黄山歙县黄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一主唱皮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1: 16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2: 早上7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6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航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3: 我是下乡演出，属于夜演最好啥。
2: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聚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朝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朝官的庭院、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朝官呀、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8%。

0: 超官之首，占全国传钞商税税收的四分之一。
1: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吧，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山沟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两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

0: 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1: 他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步兵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他们甚至暗中记下，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2: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3: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清政府江南七浦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它彻底的切断，一旦它控制了镇江，它就可以控制江南七浦漕粮的北运。
0: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瓜州渡曾经马可波罗在此遥想繁华的航巴里，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
3: 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0: 鸦片战争过后11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19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2: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4: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思常从意大利

0: 进的先进的这个扫尸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扫出的这个尸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1: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倩。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素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孕育了一朵朵璀璨的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而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九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市之称。
1: 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以分为三大谱系，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三大谱系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0: 那么古老的苏绣在今天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给出了答案。他把2500年的江南文脉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他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了一批紧扣时代的精品力作。于他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2: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3: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2: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3: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4: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2: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4: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3: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2: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3: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 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1: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5: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里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3: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融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 姚月华介绍说，
5: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融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3: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6: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2: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3: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7: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8: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0: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着苏绣走进生活，走向世界，让千年记忆重占时代芳华。
1: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敬着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让苏绣只挂在墙上。在他看来，苏绣不光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根脉，也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直播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直播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会先甲各位

0: 应该来传承儒家哦，两化青年是做伙来去赴一场文化约会，可以带咱朋友吼来去关注。诶，咱台湾朋友来到台了创业拍拼的故事，这位台湾朋友叫做贾依伦，吼，伊是为台湾吼拼到台了，吼，一个开始的时阵是跟着台资企业来到厦门，后来家己跳出来吼是做自主创业，是做大健康领袖的，现在吼也已经为职场的这个新人，现在变成一位创业者。今天吼咱也做会来听伊的故事，吼，以上就是今天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甲各位乡亲，吼，做会来去开讲甲茶相关的话题。咱两岸朋友拢真爱食茶，吼，其实茶伫咱中华文化当中，伫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当中，吼，咱无论是伫个什么所在，伫个什么时代，拢会当看到咱民众咧煎茶、煮茶、食茶，吼，咧写甲茶相关的习俗啦，吼，茶是一种风啊。食茶为东调开始时间经过真长的时间是直直流传到现在，现在正是热人时阵，也是食茶上盖好的时阵。咱透过食茶会当得到内心的清凉，吼！伫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精选所选，甲茶相关的经典作品，穿过千年的时间，甲苏东坡先生斗阵，吼，去食茶去品茶，伫茶当中来体味人生，吼，去找到内心上盖安静，吼，上盖。清凉的感觉。咱宋朝时阵吼，诗人是足爱食茶的哈啊，这个食茶也变成宋朝时阵一个风气啦。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吼，佫开始爱茶。伫北宋文坛顶头，甲茶结缘的文人，会当讲是侪米外，也毋过真少人会当亲像苏东坡即款了解茶，包括安怎煮茶、安怎食茶、安怎写甲茶相关的诗词、安怎种茶，苏东坡拢是足牛的。伊对茶树甲茶工真有研究啦，吼、哦、也写了足侪，大家拢真熟悉的甲茶相关的文学作品。也讲起苏东坡甲茶的故事，一定就爱关注到海南这个所在哈。咱民众常常会去想到即将煎茶。苏东坡是一位食茶的名家，伊从贬去海南以后，和茶香也跟着伊飘到海南啦哈。所以，这也是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哈。一世人拢在食茶。从贬去海南儋州的时阵，苏东坡已经是一位士大人，吼，身体状况也无以前遐尔活跃，遐尔活泼，吼，身体有略微较差淡薄。伊的性格也为正经伫黄州时阵呢，迄种足豪迈吼，性格变作，然后到个海南的时阵，一切拢亲像水共款吼，足清淡的吼。来到海南以后，苏东坡是安怎来写茶的？吼，咱今仔日做回来听黄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老师柯怀基的分享。
1: 东坡的那个即将煎茶呢，是在儋州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啊。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即将煎茶，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时取深清。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1: 在公元1100年呢，也就是北宋哲宗的元符三年后，那时候呢，东坡他是被贬到就是现在的儋州了。这首呢诗呢，就是在当年的春天写于儋州的。诗中呢描写了作者呢他月夜在江边汲水煎茶的一个细节，具体呢反映了他被贬远方的一个寂寞心情。苏轼呢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呢是屡屡受挫的，可是呢他并没有气馁，他是选择从厄运中呢笑对人生。煎茶呢就是成了他抚平创伤，依然呢笑语南风的一个最佳的武器。东坡为了煮好茶呢，他不辞辛苦呢，以老迈之躯呢到深清江水中取得了活水。等到了茶水沸开呢，大家就看到了就眼前呢云脚乱飞，乳浪飞旋，他耳中听闻的呢是松涛阵阵，心中也涌起了像李白俱怀应性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一种情怀。

0: 苏东坡呢，喝上了三碗的茶，他腹中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绝代文采泉涌而至，以致久久不得入眠。先喝茶喝多了，当然是不好睡啦。那其实呢，但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呢，最瑰丽的两句呢，应该就是"大瓢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平"。他呢，就你要说他喝的呢是江边汲的茶，但是呢，也就如同他是以月色为茶饮，把江水呢装入他的瓶中。他这个想象很非常的奇特，胸怀豪放呢。所以呢，就是也犹如呢，让我们想起那以前那位邀月共饮的青年居士了。可是呢，这时候的苏东坡呢，白发苍苍，他却依旧豁达的出类超群。难怪呢，在这首诗呢，在南宋的胡子呢，他是惊叹："此事奇胜，道尽烹茶之妙。"那另外呢，就是杰出的诗人呢，杨万里，则是赞不绝口地说："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因此呢，来赞美呢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即将煎茶。
1: 是刚才听闻许博士介绍完之后，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壶春茶解千愁"。那我们也发现，这首七律里啊，也体现了这个宋朝人为了喝杯好茶，能够有多讲究的这个文字记载啊。
0: 以这首呢即将煎茶而言呢，我们要知道哈，茶写茶的诗，咏茶诗发展到了宋代呢。首屈一指的人物呢，就是苏东坡了，其中之一。苏东坡呢，他对茶是一往情深的。那这首《即将煎茶》呢，就是也是其中特别细腻生动的。他呢，将水火、瓢勺、枯肠等俗物呢，就是与江雪、明月、松风等高雅之物呢相比称。他呢，也将汲水呀、舀茶，然后呢，煮茶、斟茶呢、喝茶等俗事呢，与想象、梦境互相的融合起来。把俗物和俗事呢，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旷达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像他第一句写呢，煮茶呢最好是用流动的那个活水，用就是江水嘛，而且呢用猛火，猛火就是活火来煎。其实呢，在宋之前，唐朝人呢是论煮茶就有所谓的茶须缓火炙，然后呢活火烹，然后呢缓火就是所谓的文火，文火就是微火。那活火就是指的猛火的，这里呢，他说他的诗里面写应当用猛火烹，用活水煮呢，就是因为煎茶呢要用活水，又要活水嘛，所以呢他就只好到江边呢去汲水了。所以呢他第二句写呢，他自己提着水桶，带着水瓢到江边的钓鱼石上呢去汲取那个生姜的一个清水。然后呢他汲水的时候呢，晚上嘛，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影呢倒映在江水中。所以他第三句呢，就写呢月夜汲水的一个情景。他用大瓢舀水，就好像把明月也储藏到他的瓢里面，然后一起提着回来，又倒在他的大瓮里面，就水缸里面。然后再来又写呢，他用小水勺呢，将把江水呢舀入到煎茶的一个小陶瓶里面。这是煎茶前的一个准备动作，非常的细致及形象。然后第五句呢，就开始写煎茶。煮开了雪白的那个茶卤，就是茶沫，随着呢煎的翻转的茶角飘了上来。我们以会品茶的人说呢，好茶呢沏了呢就会呈现白色，那就是所谓的雪卤。所以呢就说明苏轼沏的一定是好茶。茶煎好了就开始斟茶。那第六句继续写，斟茶时呢茶水泻到茶碗里，就嗖嗖作响，就像风吹过松林发过的松涛。他呢，就继续，他其实苏东坡也写过了另一个诗句，叫做"飕飕欲作松风声"，他是用松风呢来形容茶声的。这虽然带一点夸张哦，可是却十分的那个形象，而且很逼真。苏东坡在他自己遭贬谪的小屋里面呢，夜间呢会十分的孤独寂静，所以他斟茶的声音呢也会显得特别的清晰悦耳。第七句呢，他写喝茶，他说要搜枯肠，这边呢只限虽三碗。就恐怕不易做到了。这句话呢，就是三碗呢是有来历的。在那个唐代的诗人呢，如同诗里面讲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呢，我们后来写说写诗作文嘛，思路不灵是常用枯肠来比喻的。搜索枯肠就是冥思苦索。之前呢，如同的诗呢，说喝了三碗茶就可以疗治枯肠。苏东坡也写过呢另一个诗句，叫做" 且尽如同七碗茶。那喝完茶干什么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即将煎茶最后一句是说，他喝完茶呢，就在这春夜里静坐着挨着的时光，他就听着呢海南岛那边荒城里传来的那爆更声，那种长短不齐的一个鼓声。因此啊，他这首即将煎茶呢，反映茶已经融为苏轼生命与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他对茶的依恋呢，深入了他行将就木生命的一个深处，表达呢他对生活中有茶就很满足的一种心态。烹茶呢，品茶的美妙滋味呢，已经深化在他的骨髓里面，所以呢，才能把烹茶的过程呢描述得精妙生动，然后比喻得呢如此的贴切，至今恐怕呢就没有第二个人呢有像他这么样讲究的文字记载了吧。
2: 苏东坡的这个即将煎茶是咱中国写茶习俗当中哈真少见到的这个作品啊。苏东坡的人生是坎坎坷坷哈，真侪遍拄到这个边关啊，一路向南直直变啊，变到海南。所以伊人生当中也是经过足侪代志，第一变做伊人生当中一个上佳好的陪伴。咱为苏东坡写茶习俗当中也会当去感受到哈，食茶这是显示了苏轼甲宋朝文人足深厚的一种对茶的感情啦。哈，含个透过茶，咱也会当看出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所以咱听苏东坡食茶，其实听的是伊的生活的趣味，听的是伊的人生的哲学。好，下面来送歌，一首歌叫做《苏东坡》，来自张云芳，大家做伙来欣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文化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咱乡亲会当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伫个前一段时间，受邀坐落景下中华2026老台青年文化交流会，是伫个烟台大学来开始，700多位台胞台青是聚集伫个烟台做会来去赴一场跨过海峡的青春的约会。伫个交流会舞台顶头边。主的第73代后人哈，台湾青年孟庆儿哈，伊是唱响儒家的思想，透过一首歌叫做《人性本善》哈，啊也是借助这个音乐来去串起文化青年做伙有诶文化距离，为观众音乐文创为本，到甲持续不停的文化艺文活动。孟庆儿有长期的观察甲实践的思考，所以就包括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齐鲁大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特别在于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

0: 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从小就读孟子，从小就读论语，所以其实来山东绝对是分外亲切的。而且你知道在山东呢，这个满街满路都是姓孔姓孟的，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打的的时候，然后这个师傅啊就姓孟，然后一问这个家族字谱啊，是一位叔叔，就是真的72代我是73代，大家马上就亲切了，马上就可以聊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来山东的感受，特别亲切。然后特别就是我的文化还有我从小养育我滋润我长大的就是齐鲁大地的文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山东的气候我太喜欢了，尤其是烟台，烟台好像这个靠海，所以气候又更加的宜人，更加的舒适。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的食物，我觉得这个咸度啦、辣度啦都刚刚好。
1: 有很多的台湾的新世代在台下听您演唱歌曲，那我们会发现您这首歌曲《人性本善》，我们觉得它刚好契合了这个儒家向善的思想。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作为孟子的后人，您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选择这首音乐作品来参与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当中呢？
0: 第一个，孟子是山东人，所以在这里唱格外感动。第二个，这个是一个青年的交流活动，唱这首歌其实不是要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但是我们自己要保持一个善良的眼光，善良的心态去对待周遭的人事物，更包含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之间的这种情谊。所以我相信今年在台下的两岸青年，我们一起听音乐，我们一起感受到的不只是台上跟台下，而是你的左邻右舍旁边的朋友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我们共同享受这样的场合，共同看了包含刚刚这么精彩的武术表演，然后舞蹈表演，烟台大学精彩的这些青年的演出，包含我从台湾，我从山东老祖先的智慧到了台湾再回来这里演出，这个都是一个无形的激荡，无形的火花的碰撞，有时候它是不能言喻的，但是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就发生了。
1: 都知道您身为孟子的传人，也深耕两岸的这个文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台湾的00后、05后青年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现状呢？
0: 这是我尤其是这一两年来非常热切在思考的问题。好久以前我开始创作音乐，我把我爷爷教导我的这些孟子的思想、论语的思想，然后把它写到歌里。但是今天到了我的这个阶段，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更年轻的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更会说故事，这些说的故事就是要契合他们现在生长的环境，例如他们喜欢的音乐可能是更接地气的，然后更轻快要摇滚的，所以在风为上还有在这个情感的带动跟连接上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诉说共同的事情。所以我想透过软性的艺术的，然后这样子的情感以及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加的紧密连接在一起。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艺术文化这些软性的媒介，其实它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的，并且它是潜移默化的。其实我也和台湾的十位优秀的歌手们，年轻的男女歌手们，从20岁到30几岁的歌手，然后来到这边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所以我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子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是戏剧的交流，以及我现在透过我自己的身份，我希望不只是音乐，我的孟子全创作的专辑即将在年底要发布，以及孟子的绘本。那么为什么要做绘本？这个绘本不是给小孩的，而是大人喜欢的绘本，我们希望找到大家共同的语言以及文创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大家经典，是我们两岸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脉络，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氛围，当我们在一起能够讨论这样的经典，然后这样的文化，唱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彼此激荡出更多的那个热情，我想能够举办更多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交流是非常棒的。不要想太多，不要限制自己的眼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能够来多看多学多了解，你会发现或许很多事情是超乎你的

想象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很美好的。这个毕竟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我想来到这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的激荡，还有去想一想自己的家、自己的根，以及更加的认同中华的文化。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咱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节目，也会当随时来互动啦。下面这部分，咱做回个眼光来看向厦门吼，福建的厦门甲咱台湾都是隔海相看哈。当讲是地缘相关、文脉相连，来到厦门以后，一个上阶段的感受就是，乡音拢是同款的，咱拢讲闽南话同款食，比如讲蚵仔煎这款的好食物，吼，过来是会当看到，拢差不多同款的，吼，一个城市的文化，这也乎厦门变作真侪台湾青年爱来到厦门去定居、创业的一个好所在，这也变作咱真侪台湾。

0: 同胞吼，来到厦门以后，会选择讲住伫即个所在，吼安心伫即个所在生活的一个非常大的理由啦。咱台湾青年有一位叫做贾依伦，是跟着大族企业来到厦门来打拼，为一位企业的员工到家自主创业来做大健康的领袖，吼，这也变作伊是为职场的新人吼到家创业者有出现一个转变。以运动作为媒介，以初心来定军，伊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写出文化青年融合发展上个暖心的故事。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2: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3: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2: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3: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混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节目，两花到三公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最近由中国新报的景德镇秋江会议为准是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也变作咱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内底甲非相关主题的空白。成为是一个起点，吼，唔是一个终点，是定在来去三八景德镇的起点。今日咱就做伙加入到甲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甲实验室，做伙来去找这座回都是安怎来做回啊去，佮安怎伫个科技当中演耍吼做回啊。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2: 嗯，
1: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林教授。
3: 哦，你好。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4: 对，
5: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4: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3: 嗯，
4: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昌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昌南镇。哎，
3: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3: 嗯，
1: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3: 嗯，
1: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3: 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3: 高温烧，
1: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4: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3: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4: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3: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4: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3: 哦，
5: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4: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3: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4: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 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嗯，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2: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3: 嗯，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2: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嗯，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4: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嗯，啊，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3: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5: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居。

0: 大民谣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2: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3: 官办机构。
2: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瓷都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1: 对，
3: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2: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蜀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3: 元青花。
2: 对，
3: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 存量少，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3: 而且全世界。
1: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
3: 纯
1: 世极少。
3: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吗？
2: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0: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3: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0: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3: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厂。
2: 对对对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玉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0: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

0: 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
1: 那话到三天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我们做会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当然发病率少年化是嘟嘟在联盟查册本顶头或是排在头前，两棒以后还有一个话题，这咱囡仔有真侪人是着高血压，吼，这个话题这个消息也是引起大公众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位超重，吼，出现这个肥胖问题的这个囡仔的筛查显示，讲高血压的检出率超过30%，有的病院在暑期开了这个儿童高血压专门门诊。医生也是有做一个提醒，讲儿童高血压早期无任何明显的症候，但真可能无发现讲囡仔出现这款的问题。建议吼有家族史的囡仔为3岁开始，每一年定期来监测血压。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2: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3: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

0: 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2: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0: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1: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华道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汤，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分享苏汤中央人民广播天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来关注今天《油米神话》的主要内容。亚尼来听台胞王爷爷同孙女和他们通过甜品小调唱起两岸洋火米的故事。前一段时间，台湾青年蔡依依参加为推销两岸米饮茶文化交流活动，并以 vlog 的形式分享了几回台湾南台同福建太田茶商的所见所闻。今日节目里，我等一下来听蔡依依参加 A 拜发通的分享，共同讲述一流茶商串联时的两岸情谊。近日，由中国申报的金德镇手工瓷器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按中国第62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为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咁咪，省会为一座千年瓷都带来一物嘅历史十二年嘅省会之路，又变得用何样鲜为人知嘅故事呢？今日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盛夏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系也有等一份属于夏夜嘅浪漫，佢除咗萤火虫带来嘅点点闪光。太初前后，萤火虫里会始终出现那海草场同海流边，成为盛夏暗舞台一套灵通嘅风景。今日节目里，我等一下来谈成都法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超力介绍萤火虫的相关情况。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间有米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听日来，见到

0: 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1: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他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
2: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释放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啊？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1: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四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
2: 这一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还有加少许的糖，综合它的这个味道。那另外就是底下有自制的这个焦糖。那里面的香草呢，是由这个香草荚哈下去研磨出来了哈，就变成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小杯哈，就把它加在里面。
1: 位于集美后溪城内村的宁溪小铺，名字宁溪取自王年月两位孙女宁宁和西西的名字。如今宁宁成了宁溪小铺的首席甜品师，从调配奶液的比例到掌握烤箱的火候，小姑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
3: 姐姐负责文宣、美工之类的，然后我负责做东西。
1: 王年月和孙女忙碌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色彩，一炉匠心甜品串联两岸情缘，这便是宁溪小铺最动人的烟火味儿。
2: 他们寒暑假都会来，除了尝试之外，还想让他们去做未来的一个生根的一个理念，去做一番事业嘛。你要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来大陆。大陆你只要你做得对，你肯拼肯做，方向感对了，就一定是对的。这是我前进这样二三十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看法。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
5: 有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台湾青年蔡依依参加为会上两岸蜜饮茶文化交流活动，并以 vlog 的形式分享了几块台湾南台同福建太田茶商的所见所闻。从南台到太田，蔡依依走访了两岸蜜饮茶的核心产区，具体的讲述就和两岸茶商同景同人，两岸茶人做茶的相信息息相通。太田拥有得天独厚的神奇小气候，融合加工台湾东方蜜饮茶制作企业，经过多年企业教育同人文互动，孕育出的太田蜜饮茶长茶创新的独特风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蔡依依分享参加 A100 活动的讲述，来是共同讲述热闹茶商串联时的两岸情谊。
8: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次的旅程呢，真的让我对茶对两岸的情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见证跟记录两岸美人茶的文化交流。我当时一听啊，美人茶，美人找我，主办方的眼光也太好了吧，这好像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胜任了呢。所以呢，我二话不说立刻就答应了。身为一个茶人，我真的很喜欢台湾茶的细腻，也超级着迷大陆茶的丰富多样，特别是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跟福建的大田美人茶，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其实真的非常的奇妙。他们把两岸的茶人聚在一起，那么两岸的茶人这一家人聚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这一次的活动，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去记录跟见证三明市海峡茶叶交流协会交流团在台湾南投、苗栗、台中等茶区的访问行程。当时是一个十多人的交流团，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跑遍了台湾各个地方的茶叶主产区，举办了超多场的交流活动，见了许多的台湾同行。特别是在台湾南投，当两岸的茶人坐在一起，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聊着采摘，聊着发酵，聊着茶园管理，说真的，这个行程真的是特种兵等级的，虽然超级累，但也超有意义。在南投的行程结束后，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是去福建大田走走看看。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交流团的成员们会从台湾带回什么经验呢？还有大田美人茶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让两岸这么多茶人为之疯狂呢？带着这些疑问，我选择走小三通去福建大田采访，因为我知道啊，早期从事两岸茶文化交流的台湾前辈们，他们就是走的小三通，而今年呢，又刚好是小三通通行的25周年，我想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从台湾到大田，去理解为什么两岸的茶人前辈们会愿意克服万般的困难，一起为美人茶的发展而努力。古人不是有句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吗？翻译成我们零零后的白话文呢，就是网络刷片千万遍，不如亲自去体验。透过这一次的两岸美人茶交流活动的记录，不仅让我对两岸的茶文化有了更深度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经历了一家人割舍不断的情感连接。就像在南投的时候，两岸茶人在一起说的那一句话，茶也一家亲，人也一家亲。 茶在我们两岸茶人的眼里呢，从来都不只是一杯饮品饮料，也不仅是一片叶子或是一座茶山，那是我们两岸年轻人长辈们一起打拼的共同事业。未来呢，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跟声音讲好两岸美人茶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的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叶，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哈干人。有色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去年由中国申报的近代镇手工瓷器艺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为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近代镇手工瓷器艺术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近代镇市，分布和紫砂高粱土存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9到19世纪近代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当中代表性的艺术。审美项目包括的五座制成部分、15座构成要素、45座遗产典韦，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器对世界瓷器发展同文明交流赴港上升的重要影响。那么，审美为一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审美之路，又变得如何影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5: 如果按古代

0: 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株式下农、刘家下农，所有下农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

0: 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有。瓷器生产带动起来了一个商业发展区。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

0: 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1: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六万景漂、五千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盛夏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也有得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记住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闪光。在太初前后，萤火虫或是总出现了在草丛和海流边，成为盛夏安普台一套灵通的风景。不盛发的地方容易看到萤火虫，萤火虫做么的为何一家世界没事相信呢？我们要来谈成都法系昆虫博物馆馆长高启生物工程师超力的介绍。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4: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3: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4: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3: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4: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

0: 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0: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富士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0: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油色有油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这段话题，中国的含糖饮料卖不同的等上的日常。新一年初期，公司一位超市的老板发视频里就吐槽话，往年夏天在碳酸饮料里经常卖团货，竟然送都送不出去。有公开的视频里也印证了一则趋势：2026年5月，饮品行业前期淘增速同比下降8.7%，其中线下乞讨下滑到10.2%。对此，有人就分析，今年是大家健康意识走向的国象，此刻选择的无糖茶是得更加健康的饮品。也有人出发，消费者从碳酸饮料转向的甚至奶茶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变得极多糖，甚至奶茶的含糖量同碳酸饮料比高很的大。无糖茶添加的水真的健康吗？我们一下来谈中国农药太后食品科学同营养工程科研教授方志峰的解答。
11: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12: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的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11: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12: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焯嘛。
11: 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2: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三分甜五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三分糖五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它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啊，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建议要少喝一点。
11: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12: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五六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面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啊，有一些还有镁啊什么钙啊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10: 对吗？控糖对身体有哪点具体的好处？像我减少糖分的食物，做配少些含糖的饮料，可以从生活当中还有哪点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谈。
11: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12: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 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1: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12: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 15%-20% 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溶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 5% 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10: 各位糖友，以上最近有秘神法的前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有秘神法非糖节目的完整内容，两糖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巴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记忆绽芳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

0: 2026客英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民乐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地铁，黑五高铁，黑南高铁，神界五高铁，我住五雷，咱们六高错弄一些这个塔高。
2: 就是们每年都卡了地铁，我说我病我病的地铁哦，就不能从右后边吗？
3: 像那个小羊在地下，像那里南山庄，比张爱我都讲开。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你感受的老太家分享的主题是爱的客家观念，无论是你说话也是有限的时候也把你对方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会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6: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

0: 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1: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画卷。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拄着拐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毛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伫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也让他的笔触一度变得明快而清灵。
0: 初到成都时，杜甫已年近50，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也曾在秦州、铜鼓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抽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
2: 写下背郭堂城阴白毛，沅江路熟抚青椒的诗句。
0: 茅草盖旧的屋舍背靠城郭，门前便是通往郊外的小径，伫立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般景致让他暂时忘却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了一个爱花爱鸟、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清新诗句，都写自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3: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野径云俱鹤，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1: 在草堂的日子里，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中，杜甫写道：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没有精致棋盘，妻子便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全做棋局。没有规整棋子，或许只是几颗石子、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没有半分波澜壮阔，但却藏着最朴素、最动人的相濡以沫。
0: 孩童的嬉闹更为草堂添了许多生机。小儿子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便学着模样

0: 子敲针做吊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把针做成一枚小小鱼钩，也许那细针终究难成合用的鱼钩。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让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回，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慎弄乱了书卷，他非但不恼，反倒写下“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题门东”，字里行间全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1: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也会历经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像魏晋先贤那样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下对时局的关切，更放不下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下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如他在《遣兴》一诗当中写道：“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么，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诈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毛，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赶紧回去把自己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故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那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像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节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经丧乱少睡眠。”

0: 杨业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经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经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仅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草堂前有一棵楠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有200年树龄。诗人不拘于此，就是想倚傍这株高大的楠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很是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或许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也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一直在为能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也不止成都一处，从甘肃天水东科草堂、成县铜鼓草堂到四川三台子洲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夔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也蕴含着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3: 雨伞边滑落的水珠悄然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每年农闲时，黄山歙县黄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一主唱皮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2: 早上七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6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航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3: 我是下乡演出，属于爷演最好啥。
2: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居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超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超官的情愿啊，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超官啊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2: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吧，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商贾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2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2: 他 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肖像书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步兵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他们甚至暗中记下，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的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1: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3: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

0: 1961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19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1: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2: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0: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0: 有一代人的使命，
1: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2: 横向
3: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5: 我是黄倩。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素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孕育了一朵朵璀璨的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而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9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市之称。
5: 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以分为3大谱系，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3大谱系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4: 那么古老的苏绣在今天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给出了答案。他把2500年的江南文脉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他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了一批紧扣时代的精品力作。于他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6: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批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7: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6: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7: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8: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6: 所谓的原创性，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8: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7: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6: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7: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5: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2: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三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里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7: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5: 姚月华介绍说，
2: 他有一个提出绣随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7: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9: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6: 我想让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7: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10: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11: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 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向AI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4: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着苏绣走进生活，走向世界，让千年记忆重占时代芳华。
5: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敬着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让苏绣只挂在墙上。在他看来，苏绣不光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根脉，也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
4: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4: 再会。

0: 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
8: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您欣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为您精讲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的这一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经过长达六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箭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8: 六年等待，一朝重逢。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着人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座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正阳门的重新开放，正是北京中轴线观赏热潮的生动缩影。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登上正阳门。
10: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11: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

0: 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涉及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0: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0: 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与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
5: 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6: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7: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6: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8: 师父，您救救我，救救我吧。
4: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
5: 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呢可以让观众看到一

0: 经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
1: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在读者心中的存在感极高，但是呢，在原著百回本当中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章节，它呢只在小说当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的短，白骨精的手段呢也比之后的一些妖怪要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啊，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0: 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下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2: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

0: 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就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3: 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骨盏的故事。
4: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5: 这只漂亮，
6: 这只漂亮，你看看，这环境是非常的油润，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4: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6: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4: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6: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4: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6: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4: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6: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4: 师父的引导 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傅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傅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6: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4: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6: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4: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6: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4: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6: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4: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6: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4: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
7: 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剑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6: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7: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6: 就是这种的。
7: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6: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7: 那一刻，所

0: 就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87集，越级挑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虽然他想要钱，可是为了自己挣点钱而让史莱克七怪去冒险，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做。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突然响起：
10: 不，我看可以参加比赛。
1: 大师缓步走到弗兰德身边，弗兰德眉头大皱：小刚，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以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差一个魂环的差距，难道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吗？你别忘了，他们中还有三个人连30级都没到，还是大魂师呢。面对40级的魂师队伍，他们没有任何机会的。大师摇头：
10: 我当然不会让孩子们去冒险。弗兰德，40级的斗魂战队也是有很多区别的。
1: 说着，大师转向工作人员：
10: 刚才你说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对手，对吧？
1: 对，当然没问题。而且我可以跟您保证，这场团战斗魂将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越级挑战的情况在大斗魂场是很少出现的，尤其是团战之中。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有一方武魂特别出色，或许还有战胜对手的可能。可团战动用的是集体的力量，如果整体都弱于对手一个魂环，那这团战还怎么打呀？因此，团战中越级挑战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也没有几个成功的案例。越级挑战无疑是一种极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斗魂，更容易令观众兴奋。只要消息一发出去，中心主斗魂场预计会座无虚席。这样的好事，斗魂场一方又怎么会拒绝呢？大师继续说：
10: 你们这里40级队伍中有没有特别凶残的队伍？最好是那种每次都会杀伤对手的队伍。
1: 啊！工作人员吃惊地看着大师，心中暗想：这个人难道是让他们的团队来自杀的吗？原本这个工作人员以为大师会选择一支实力最弱的40级团队，可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弗兰德抓住大师的肩膀低吼一声：小刚，你疯了？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啊？
10: 弗兰德，

0: 的弟子。从大师平日里表现出来对他的关爱，弗兰德也看得出来，大师是把唐三当成自己孩子看待的，又怎么会去让他冒险？大师趁着弗兰德呆滞的时候，再次向工作人员发问，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队伍？
1: 有，
0: 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凶神战队，40级银斗魂战队，进入银斗魂级别之后，46战31胜，共击杀对手达63人次，伤残对手98人次，被称为银斗魂战队中的凶器。大部分银斗魂队伍都不愿意遇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打法有点过于凶残了。
2: 大师满意的点了点头，
0: 好，那我们就挑战这支凶神战队。我们战队的名字叫史莱克七怪，一共7名队员出战。
1: 大师，
0: 眼看大师竟然是认真的，赵无极等4位老师也赶忙凑了上来，想要阻止他。
2: 哎，
0: 大师向他们摇了摇头，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
2: 众人立刻恍然大悟，脸上的担忧这才消失。
0: 弗兰德有些迟疑地说，
1: 可是小刚，这样好吗？
0: 大师淡淡地说，
2: 弗兰德，这也是一种历练，总有一天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认为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我们在身边辅导好，还是让他们自己单独去承受好呢？
0: 弗兰德的目光与大师相碰，似乎碰出了几分火花，最后妥协的却依旧是弗兰德，他点了点头，
2: 好，希望你是对的。
0: 大师淡然一笑，
2: 这是检验他们心理素质最好的方法，也是他们早晚要经历的。
0: 弗兰德看着其他几位老师，
2: 这样吧，我们来表决一下，支持大师决定的人举手，少数服从多数。
0: 说着，弗兰德率先举起了手。
1: 这
0: 几位老师迟疑片刻之后，也先后表示同意。大师这才转向工作人员，
2: 请帮我们安排吧。
1: 啊，是，请您稍等。
3: 团战斗魂越级挑战，在任何一个大斗魂场那都是大事，并不是他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做主的。一会儿的功夫，那名工作人员找来了负责的主管，这才将事情定了下来。奥斯卡低声说，
4: 我说戴老大，大师没搞错吧，让我们挑战40级的团队，虽然我们的武魂和魂环都不赖。

0: 级插着俩魂环的，这样的斗魂怎么打呀？
1: 嗯，三哥，你怎么看啊？
2: 唐三皱眉摇头，他也在琢磨大师的用意。他明白，自己的老师绝对不会无的放矢。大师既然这么做，就一定有他的目的，但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知道，虽然自己有外附魂骨，这在同等级中是逆天的存在，但也不可能弥补史莱克七怪战队和四十级战队的整体差距。毕竟除了戴沐白之外，其他人和对手的魂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魂环的差距，想要获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快，大师办完了手续，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立刻忙着宣传去了。此时斗魂还没有开始，作为最后才开始的团战斗魂，

0: 我之所以这样决定，一是为了成全弗兰德，同时，也是让你们试试自己身上的武器。在这场团战斗魂中，我允许你们使用小三制造的暗器，至于如何使用，小三，你对你的暗器最熟悉，就由你来安排吧。大师的话顿时令史莱克七怪心中的疑惑尽去，或许他们的实力不如对手。
1: 但有唐三给他们的暗器，尤其是那霸道无比的诸葛神弩，未必就没有机会获胜。唐三迟疑一下，
2: 可是老师，这样的话，
0: 大师打断了唐三。
1: 我选择的是一支凶残的队伍，你们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记住，你们的对手比你们要强大，想要战胜他们，就必须出其不意，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
2: 小三。
0: 你明白了吗？唐三虽然不知道大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老师。他点点头。
1: 老师，我明白了。
0: 大师说：“
1: 那好，现在你来安排一下战斗方式吧。”

0: 蒙利最近心情有些差，作为凶神战队的队长，也难怪他心情郁闷。凶神战队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参加过团战斗魂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受到了所有40级的银斗魂战队的集体抵制，任何战队都不愿意跟他们进行斗魂。凶神战队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扬了疯狗战术。蒙利这个人一向崇尚强横的怕凶狠的，凶狠的怕不要命的这一信条。在以前的团战斗魂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在蒙利带领下的凶神战队都会向对方发起拼命式的疯狂攻击，哪怕是输也会令对手出现伤残甚至是死亡。久而久之，每当凶神战队参加团战斗魂的时候，对手在气势上首先就会被压倒，哪怕实力明明比他们强，也很难战胜他们。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凶神战队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过于凶狠的作风，所有银斗魂战队都拒绝和他们进行团战。培养魂师不易，谁希望自己的伙伴死在斗魂台上啊？偶尔的意外难以避免，但如果与凶神战队斗魂出现伤亡，那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凶神战队就成了40级银斗魂战队的共识。蒙利已经在琢磨要离开希尔维斯城，到另外一座大斗魂场去，毕竟没有战斗就没有收入啊。他这个战队不论是其他队员还是他自己，都凭借着大斗魂场的奖金过着奢侈的生活，本身又不愿意受制约，因此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不过就在半个时辰前，蒙利突然得到了大斗魂场传来的消息，居然有一支战队要向他们发起挑战，而且还是越级挑战。这个消息令蒙利大喜过望，别说他本就不是什么谨慎的人，就算谨慎的魂师也绝对不会认为一支30级的战队能够战胜一支40级的战队。要不是因为拥有斗魂徽章的魂师是不允许在大斗魂场下注赌博的，他一定会给自己下重注。蒙利召集了己方所有队员，尽快赶往大斗魂场，去获得半个月以来的第一笔收入。
1: 蒙利今年30岁，他甚至连自己以后成为封号斗罗的封号都想好了，就叫凶神。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这辈子想要成为封号斗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什么特殊的际遇，譬如得到极好的魂骨或者万年魂环来改变体质。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区，今天这里格外热闹，虽然消息是一个时辰之前才传出来的，但越级挑战这种斗魂还是引起了大量高级观众的好奇，尤其是这越级挑战的对象竟是以凶残著称的凶神战队。大斗魂场专门

0: 能压住的地方已经开盘了，双方的魂力等级一目了然，开盘的赔率也自然悬殊。下注点分为两边，凶神战队的投注点前排满了长队，观众们唯恐无法及时在斗魂开始前下注，而史莱克七怪这边的投注点则是门可罗雀，除了一些投机的投注者之外，几乎是无人关注。正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史莱克七怪战队投注点的工作人员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过来。
1: 我买30000金魂币，史莱克七怪战队。
0: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赶忙追问。
1: 你说什么？买多少？
0: 弗兰德皱皱眉。
1: 我说我买30000金魂币，赌史莱克七怪胜，不行吗？
0: 工作人员吞咽了一口唾液。尽管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是希尔维斯王国最大的一座斗魂场，但高达30000金魂币的投注还是十分少见的。弗兰德这30000金魂币自然不都是他自己的，其中还包括了史莱克七怪、大师以及其他几位老师的私房钱。另外一边排队投注凶神战队的观众们，已经有不少人发出了嗤笑声，看着弗兰德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一样。工作人员再次确定。
2: 您确定？
0: 弗兰德脸色不变。
1: 我确定。
0: 说着他拿出数张金币储值卡进行投注。此时的弗兰德其实在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导致有的人跟风让赔率下调。当然了，他这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在这个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战队呢？
3: 大斗魂场赚钱的方法固然多，但有一点是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那就是它的公平公正，否则的话各地的大斗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了。斗魂等级差距实在是大，史莱克七怪一边30级以上的只有4个人，除了一个达到38级以外，剩余的队员中最高的才33级，甚至还有3名20多级的大魂师。反观凶神战队一方，全部都是40级以上的银斗魂。虽然在40级一档中，他们的等级不算太高，平均只有43级，但相对史莱克七怪战队来说，优势已经很大了，平均超越1.5个魂环。再加上魂力的优势以及凶神战队疯狂的战斗模式，在这种时候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啊？弗兰德气定神闲地走回大斗魂场的时候，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做好了团战斗魂的准备，外面的投注点也停止了对赌注的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尔维斯大斗魂场今天的最后一场斗魂，也就是越级挑战就要开始了。大师习惯性地将史莱克七怪送到主斗魂场一边的斗魂团队入口处，最后叮嘱着：记住，你们的对手仅是凶残之辈，不需要留手，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方，明白吗？如果出现意外变故，立刻跳下斗魂台，宁可认输也绝对不能有丝毫损伤。唐三向大师点了点头。
4: 是，老师您放心吧，我们不会输的。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一行七人迈开大步向着主斗魂台走去。
0: 由于这次并不是大斗魂场主动邀请，所以没有了领队也可以入场在入口处观看的优待，大师只能赶快离开，和弗兰德等人会合在观战台上看这场斗魂。大师之所以敢让史莱克七怪发起这次挑战，完全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唐三的每一种暗器都没有向大师隐瞒过，大师早就已经计算出了他的各种暗器能够给多少级的魂师带来多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这一场团战斗魂，大师相信只要没有极为特殊的意外出现，将不会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实力 并不代表胜利。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中心主斗魂场与索托大斗魂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规模更大一些，但周围建筑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由此可见，大斗魂场是一个完善的体系。或许是因为凶神战队过于凶残，主持人在宣布双方入场时，他们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之中。史莱克七怪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对手，尽管战斗尚未开始，但对手身上的凶戾之气已经扑面而来。凶神战队具体有多少人，史莱克七怪不知道，但上场的七个显然是对方最强的七人，也正是之前他们得到的资料中显示的七人。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其余六个人也尽是战魂师。这凶戾的战队竟然是一支完全由强攻系战魂师组成的战队，这也是他们攻击力那么惊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强攻系团队，他们的优缺点都是极为明显的。优点自然是瞬间爆发的攻击力强横无比，至于缺点嘛，那就更明显了，因为没有辅助系魂师、控制系魂师和敏攻系魂师的存在，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就要差了许多。凶神战队的七个人看上去都是30岁左右的男子，一个个高大强壮，眼中流露着嗜血的光芒，一边朝着斗魂台中央走过来，一边捏着他们的拳头，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噼啪声。如果只论气势，眼前这支战队可以说是史莱克七怪遇到的最强的一支。凶神战队七个人身上散发的气息绝对不是黄斗战队可以相比的。凶神战队的阵型和其他战队迥然不同，七个人一字排开形成密集的阵型，在主持人准许之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这七名拥有兽武魂的魂师的身体几乎都是随着武魂的释放而膨胀，一时之间在他们身上仿佛张开了一张能够吞噬一切的血腥巨口。
3: 凶神战队能够让那么多魂师联合发起抵制，又岂会是浪得虚名呢？或许是感受到了凶神战队散发的凶残气息，坐在贵宾看台内的观众们已经开始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通过特有的扩音器传入场中。无数叫嚣声令凶神战队的队员们更加嚣张起来。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也摆出了怪异的阵型。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他们也是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了他们的武魂。奥斯卡压低声音向戴姆白问道，
4: 戴老大，如果他们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挡得住啊？
3: 戴姆白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挡不住。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开屏要怎么写？又写到一年冬天，对惊觉手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许多的流行歌曲都能展现独属于成长的一种情愫，那今天这一时段就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林怡和胖胖团带来的《纯爱战士》。

叮当演唱的这首《记忆咖啡》是以咖啡为隐喻，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幸福、遗憾和思念的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叮当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也是把情感的起伏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熊猫糖嘻哈带来的《哑剧》。

听过的是歌手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唱出了辩证的生命智慧。副歌当中，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就像轻声宽慰，而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又坚定的前行勇气。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是金润吉演唱的谁。

耳边听过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一首《小云》，这是一首充满了梦幻和希望的歌曲。这首歌是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在青春时代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继续来送上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海陆丰》。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 Forever in You， 律动轻盈的节奏型歌曲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曲中充满了热力的节拍，也是让单依纯得到了天性的释放。随着声音流露出来了一种快乐情绪，感染每一位听歌的人。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带来成长感受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的是《做自己的太阳》，来自张艺兴。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严浩翔的一首《亢奋》，歌中充满了青春时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表达了爱情中的亢奋和迷失，还有对爱情不顾一切的一种决心。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

宋亚轩演唱的这首《体贴》描述了关于青春时的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宋亚轩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深刻。那接下来要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腾空》。

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最后送出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展现了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鼓励人们记住青春的感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在华语乐坛，有许多的歌曲旋律一响就能勾起心底的情感回忆的一些经典歌曲，那今天这一时段就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这样的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即将听到来自歌手吴奇隆带来的《如果明天能再相聚》。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林依轮经典的成名作《爱情鸟》。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了诗意，展现了爱情的一种美好和甜蜜，是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浪漫气息的经典歌曲。通过林依轮的深情演绎，曾经也带给人无尽的幸福和感动。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爱》。

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

听过的是黎明的这首《爱情影花戏》，仿佛让人听到了丝丝细雨里的柔情和悲伤。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的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这首歌曲也是描绘了深切的浓情蜜意，值得反复循环的一首歌。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分享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成龙和苏慧伦的演唱。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珍惜和对时间的感激之情，也是提醒人们要珍惜每一天和身边的人。接下来继续送出的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我没那种命》。

刚刚听过的是两岸的乐迷都非常喜欢的蔡健雅演唱的《那些小事情》，描述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还有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充满了情感价值的小事情的回忆。这首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触动了听者的心弦，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回想起了那些珍贵的瞬间。那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杨丞琳《

听过的是薛之谦的一首《像风一样》，为无形存在的风进行了一场抽象而又感性的剖析，由浅入深地唤起听者心底风的呼啸。整首歌曲安静又平缓，再慢慢地变跌层次，最后将浓浓的惆怅全都抛到了愈发鲜明的古典声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林志颖的《星云》。

听过由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首歌曲呢，以温柔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忘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鸭子》。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勾起回忆的经典旋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孙扬威的一首《留下来好吗》，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0689-1089。
1: 声音响起，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

0: 生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六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2: 快点挥十当阿位加一，
3: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5: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2: 好生活。
1: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厝上正港。
0: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我被买厝，
6: 被倒租。
3: 我对这个
1: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2: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伫个咱的节目内底有精彩的两番资讯，详细毛视频要甲乡亲来分享。那是爱听广播的乡亲，欢迎你下载使用云听 App。在这里面查找神州之声这个频率，咱厝上正港这个节目就可以在线留言，随时来跟咱互动。呀，若是爱看短视频的乡亲听友，本来给你推荐介绍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 在用视频平台上就可以找到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闽南风这两个笑话。在这当中有丰富的短视频，欢迎乡亲做伙来分享关注，加给咱点欢乐、评论和转发，也感谢乡亲的支持。也刷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啊，咱这一集是关注着妈祖信俗非遗佛心堆、湄洲妈祖祖庙。也咱今仔日伫个咱的厝这部分，会通过珍贵的一寡历史资料，也佮介绍着两岸交流的情形，来展现妈祖金身巡游台湾安尼一寡重大的事件，也想要让我们的乡亲感受到林动君、行动官的这种心的亲情。透过我们的节目，希望让乡亲感受到妈祖文化是连接我们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那接下来我们厝人这部分，今天要介绍到一位江庭书赵济顺先生，他也真爱思考，真够动脑子，他可以为生活当中得到很多灵感，并且透过这些灵感将伊的设计吼变作现实。伫个40年的工作当中，赵济顺先生前后有取得真侪项发明专利，也伊个只个发明创造伫个咱的地铁建设当中，各种设备的安装，或者是地铁投入运营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吼，即、这个过程当中是解决了真侪重要的难题。也具体到底是做出什么款的发明设计呢？听候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也这是咱厝人的部分吼，甲乡亲讲到赵济顺先生的故事。接下来就是咱厝台吼，今仔日要甲乡亲继续来关注到祖地文路资讯。咱来关心到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正式运营了，真水啊！另外，搁会关注到伫个咱福建泉州吼，即、这个泉州市博物馆是换新升级了，即内底有真侪宝贝值得来参观。好，呀，这是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讲，本来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先简单介绍者。接下来，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要听到的，这是李佳碧甲咱带来的《甲乙丙丁》，做回来欣赏。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和咱厝上正港的头一部分，咱的厝，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分享讲到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的是真侪乡亲拢已经真熟悉的，伫个咱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祖庙。讲到妈祖祖庙，伫个拄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啊，就咱台湾中华大村主信宫，伊呐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家一座进香。这是讲到今年七月二三号，台湾中华大村主信宫顶妈祖文化团体组织进香团，因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家一座进香。来自台湾中华关主信功德慈善会理事长吴明鼎先生，也有大村主信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老祖宗，含加兴办经建玉皇宝殿召建委员会召建主委。但有林顶真侪位乡亲向妈祖行了庄严的三献礼。咱讲天下妈祖祖伫湄洲，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是全世界一万挂座妈祖庙的祖庙，也伫个海内外有三亿挂妈祖信众的心内啊。咱的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就是一个圣地。也妈祖大家拢知，吼，伊的冠名是林明娘。公元960年出世，伊一世人拢伫海顶咧救急扶危，佮八点到家己的厝，用火光来做航漂，引导迷航的商船脱离险境。伫二八岁时阵，因为伫海顶救人，献出家己宝贵的性命，也岛顶的渔民真受感动，就为伊建庙，并且奉伊做海神，希望妈祖会当继续保庇百姓，航海平安。也历代朝廷马贴封伊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安尼的尊号。湄洲妈祖祖庙第一早是宋永熙四年（公元987年）开始起，也就是林默娘逝世上一年。也一开始根本就无啥物规模，第一早的名叫做神女祠，后来是经过历代的扩建，哪来哪雄伟。明代郑和在第七摆落西洋之前，有奉旨来到湄洲岛主持古迹扩建庙宇。在清代康熙年间修复台湾，将军西龙马造成海顶翕神座，又搁奉旨进一步扩建。也现在是湄洲妈祖祖庙是包括有西德线甲南德线，吼，安尼两条线建筑群。在祖庙的山顶，阁有14米高的真大型的妈祖石雕

0: 有200多名台湾同胞，因冲破台湾当局的禁令，坐船直接到底湄洲来朝拜妈祖祖庙。1997年的一家到五家，湄洲妈祖金身去台湾巡游103日，大底下有停了36个金庙，接受台湾妈祖信众1000万人次的朝拜，第二都来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妈祖信众跟甲咱古代真侪和平挂钩活动毛密切的关联。宋代出塞各类，明代郑和七落西洋，明清两朝持续不到500年，对古琉球中山国的七方鼎鼎，拢是借助着妈祖作为精神支条，来进行海顶的千载万劫，以满完成和平挂钩的任务。也伫个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阁授予妈祖世界和平女神称号。2009年九月，妈祖信息阁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也显示呀，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交流的先锋，伫个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甲区域经济深度合作这方面，有哪嘛咧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咱知影讲妈祖的精神内涵，就是立德、行善、大爱，同时佮加平安、和谐、包容的妈祖文化特点结合起来，会当讲是咱福建儿女祈福盼福的重要精神依托，嘛是咱中华民族连接世界袂当欠缺的一个文化财富，也是海丝沿线国家的共同文化记忆。这是21世纪海顶丝绸之路民心相通的一系纽带。乡亲若是讲要来参观，爱注意这个门票的情形，吼，伫遮陪咱做一个提醒。湄洲妈祖祖庙本身来讲是免费的开放，不过你若要来到湄洲岛，是需要买船票加进岛的门票，具体是以景区当日的公告为准。也这个开放的时间可能会得到这个最快吼有所调整。那是夏令时，就是当年的4月16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呢，一般是早起的6点到暗晡的5点半有来开放。也到冬令时寒冷的时阵是5点半开放，开啊到暗晡的5点。日常景区参考的时间是早起8点半到暗晡5点半。也拄只咱有甲乡亲介绍吼，即、这个建筑群要参观，一定爱会记诶，伊是分2条直线，一、这个是西边诶直线，一个是南边诶直线。也西直线按照历史原貌来恢复，所以有山门、正殿、等等36个建筑。也南边这条直线咧有新殿建筑群，山顶阁有咱拄只讲诶14米悬诶妈祖石雕像，值得参观。也介绍了这么多，吼，刷落来，本来就邀请乡亲，搁斗阵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湄洲妈祖祖庙、海神之友、两花洞书》，咱继续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暮色中的妈祖石雕像，泛着柔和的光晕，它俯瞰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仿佛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梅州湾畔千年古刹的飞檐翘角若隐若现，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庙宇，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于海天之间，其建筑形制与空间布局不仅承载着海洋文明的基因，更暗藏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妈祖原名林默，宋雍熙4年在一次拯救海难中不幸牺牲，民众感其恩德，为他建立庙宇，日夜供奉。如今梅州妈祖祖庙分西南两轴线，西轴线保留有寝殿、正殿、钟鼓楼等古建筑，穿过728级台阶，寝殿里供奉着宋代妈祖千年精神，历经30余次修缮，仍保持着最初的庄严。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正殿，至今保留着梅州祖庙的金漆匾额，见证着这座建筑群的沧桑变迁。南轴线是现代新建宫殿群，天后广场面积超1万平米，是大型祭典及活动重要场所。
0: 福建省湄洲妈祖祖

0: 副标董事会文保所原所长曾清贵介绍讲，
1: 基本是严格清朝时候的这种规格格式，最有代表性的太子殿，跟我们寝殿就是天后宫这两个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用的材料就是非常有我们地方特色，就是有用实木结构。我们太子殿它的屋顶的规制是比较高，它是双重檐歇山顶的，后面的那个啊就非常有我们莆田地方特色。这种空间布局它有个好处，就会把什么前面的那个殿的平面空间跟后面的殿通过连廊给它拼合在一起。那台湾那边也非常多，很多国庙采用这种。
2: 妈祖信仰自南宋时期随闽越移民传入台湾，成为维系两岸同胞精神纽带的核心载体。据台湾府志记载，南宋乾道年间，泉州、漳州等地渔民及垦拓者渡海赴台，随身携带妈祖香火，祈求航海平安，被朝廷赐封顺济庙和，声名远播，成为台湾移民心中海上守护神的象征。如今台湾地区有妈祖宫庙3000多座，超过2/3的台湾民众敬仰妈祖。1987年的春天，当妈祖千年祭的消息传遍宝岛，数以千计的台湾同胞奔赴祖庙，正式开启了两岸妈祖的寻根之旅。2025年4月20日，农历3月23，一场盛大的纪念妈祖诞辰1065周年大会，即春季妈祖大典，在湄洲岛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妈祖宫庙和文化机构代表汇聚一堂，共襄盛会，同祭妈祖。千百年来，以妈祖信俗为核心，以妈祖宫庙、祭祀、传说神话、文学艺术等为主要载体，衍生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发展而形成的妈祖文化，不仅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广泛传播，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经由海洋连通世界的重要文化纽带。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多谢咱的厝吼，甲乡亲做伙到底来分享听到的是福建十大文物建筑湄洲妈祖祖庙的纪录片，咱就先分享到这地咯。也刷落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要甲乡亲来了解一位地下轨道交通的竹网林赵志顺的故事。让咱先来听歌，要听到的这是萧敬腾给咱带来的《爱着你不是决定》。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做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也刷了来，咱厝人这部分，要甲乡亲做回来分享，讲到地下开刀赵梦麟、赵志顺先生伊的故事。这位先生，伊伫个首都开刀交通建设领域，专心研究，坚持创新，用真侪项专利技术来用心保障地铁安全。刷落来，咱就到底来了解。唔只讲讲到地铁吼，或者讲咱都来乡亲叫接温，敢有法度来想象讲，伫个咱坐即个地铁内底啊，有真侪保障咱安全的小小的发明。也即当中就袂少小发明是来自咱今仔日的主角赵志顺。伊伫个40年的工作生涯当中，为着甲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前后变出了真侪神奇的小发明。有当阵看起来是一个真普通的玩具，嘛会正做赵志顺伊最发明的灵感来源。也讲到这些发明，毋知讲赵志顺伊的这些真奇妙的想法，这些发明是按怎来诞生的呢？那这些发明创造又搁伫个地铁安全运行当中，安怎来发挥作用？接下来，咱得一项一项来讲。咱讲啊，地铁或者讲捷运吼，是伫个城市间来穿梭的一台真大台的钢铁巨兽，伊为咱带来非常利便的交通的享受。也对有赵志顺来讲，伊考虑的首先是安全风险。要安怎切断安全隐患，是赵志顺伊面临的条件。咱先来听伊安怎讲。
1: 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0: 透过干扰机、指挥筒安尼的小顽固，敢会当破解大烂堆嘞？
1: 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乘车管上，应该是很容易进行拆卸。
0: 为生活当中得到灵感，随手也会当随出新花样。赵志顺的脑洞大开，真侪年的难题就安尼解决了。
1: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
0: 刷了来，就带着咱的节目，到顶进入地下空间，来了解赵志顺，伊是安怎用小发明来解决地铁的疑难杂症，保证安全运行。咱讲啊，地铁平常时拢是真无闲吼，载着人客安尼来来去去，所以若是要维修以后的时阵，得到家透半暝。也北京地铁16号线，即、这个结束运行以后，已经来到透半暝的一点了。这个时阵啊，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的机电工程师赵志顺，才带着伊的维修班组进入开刀区间，对消防管道来进行安全检测。
1: 一般情况下呢，是等这个运营的列车停止以后呢，等这个停电完毕，电全都放完之后，对这个一些设备啊、管线啊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就是说，一些隐患。为了呢，就是保障这个第二天列车的正常运营，不影响那个大家的正常那个出行。
0: 在40年的工作内底，赵志顺前后摕到真侪项发明专利。这些发明创造在地铁的建设当中，包括各种设备的安装，含加地铁投入运营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当中，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难题。
1: 任何一个发明，在我的心里，它是来自于工作过程中。当这个工作过程中遇上这些问题，我肯定我要想法解决它，就促使了我就想法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我要改进它。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发明的一个初衷。
0: 那呢，40年来，赵志顺是安怎成长成做一名开刀交通建设领域的技术专家的呢？伊又搁是安怎来投入工作当中的这些发明创新的呢？这就为1959年讲起，赵志顺伊出世伫个咱大陆山东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也1986年，伊进入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建筑工程处，成做一名普通的机电安装工人。赵志顺就甲伊的同事斗阵伫个相对封闭的地铁建设项目的机电安装工作内底，专心的拍拼。 一日刷一日的来完成地铁线路的各种安装的试验和检测。也伫2016年，赵志顺伊是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无想到讲这条新闻就和伊后来的职业规划发生了改变。
1: 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啊，说是咱们这个北京一个居民楼啊有火情，说最让我那个关注的就是这个小核酸。我们一条地铁线长达十几公里，甚至呢几十公里，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说我们安装的小核酸就成千上百，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会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0: 为了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防范火灾风险，地铁线路的轨道一边，一般来讲是配置安装消防水管含加消火栓。不过啊，因为这个泵坑内底环境是比较湿的，消火栓伫个长期的这种潮湿的环境下面被腐蚀，就会出现漏水新鲜的情况。安尼就会进一步的导致消火栓无法度真容易开甲关。所以啊，赵志顺伊就想讲，是毋是会当来研究出一款又个袂新鲜又个好开关的新式的消火栓？
1: 材质要先不易生锈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那个就是要突破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关闭要严密可靠，保持在长期压力下要滴水不漏。第三呢，就是开关要省力，万一有事情呢，不借用任何这个工具就很容易把它打开。
0: 解决消火栓未新鲜，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赵志顺就头先用了不锈钢的材质，不过刷下来是要解决密封的问题，这就比较困难了。那种老款样的消火栓只有一层软密封，在水里面因为有杂质，也长期磨损下面，这层很软的密封就会容易坏去，导致漏水。为了解决这个密封的问题，赵志顺又搁试了真多种方法，不过一直未当为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次我是吃完这米饭的时候呢，就吃着吃着呢，吃到了一粒沙子，把这个沙子我就给咔的咬开了，无意中提醒了我，这个牙齿可以咬碎它。转念一想呢，我要是做一个硬密封的话，就能把杂物压碎。后来呢，我就又意识到呢，它既然能压碎，就有可能啊，它夹在哪里，夹在哪里之后啊，它就形成一种小缝隙，所以这个缝隙的话还会出水。为了保险起见呢，在这个硬密封之后呢，我就利用那个橡胶的那个延展性啊，又加了第二道辅助密封。
0: 亚兰讲一道硬密封，然后搁一道软密封，这个消火栓是完全袂漏水了。不过好到这阵没想到的是说，你这么年加强的密封也让刷下来要解决的这个开和关的问题是更加困难了。
1: 这个漏水的问题是解决了，是没问题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开关更难了，因为呢两道密封咬得更死了。
0: 虽然说保证了小黑酸的严密性，不过是大大增加了一开和关的难度，这就让到这阵的研究发明回到观点了。也这个时阵，伊是要放弃原来所有的想法来定再开始，或者是讲伫个现实的这个基础上来做出改进呢？因为也是想了真久。
1: 当时啊，这个是小孩玩的一个陀螺仪，用一个手指这么一拨，就非常容易的，就是转动。后来呢，我就给它拆开了，撬开一看呢，这个里边呢就发现是有轴承，有钢珠，所以呢转起来呢非常省事也省力。我说能不能把它结合在我这个小核酸的这个压盘上。
0: 也受到开发的赵志顺，在无改变两道密封的基础上，在消火栓的开关的所在做了改变，并且搁加了两道特性。这个消火栓无好开关的问题也得安尼解决了。在2018年，赵志顺以透过技术研发的双密封消火栓，就得到批准，摕到国家发明专利。也两年的时间内底，赵志顺已经袂记得讲到底是熬眠熬去几日，也这个研究的过程有偌尔辛苦。伊只会记得讲，家己努力咧推动， 让双北风消火栓可以应用在北京、长沙等等很多城市的地铁线路建设当中。也这本身就让这孙更加坚定走发明这条道路的信心。双北风消火栓成功发明，就让这孙认识到有很多发明和创造本身就是为生活和工作当中来的。那呢，在日常对地铁线路检测和维修的时阵，见若拄到问题，是毋是就会当通过一寡发明创造来解决呢？无偌久以后，就这阵在一摆巡查的时阵，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开道边的消防水管啊，原来是为着灭火来保障安全的。毋过这当中嘛暗藏着安全隐患。那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就这阵又可以通过什么款的发明来切断这个隐患呢？
1: 这一块儿反正一定要记得跟他们提醒。
0: 2019年12月有一日，就这阵在对地铁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开到边的一条消防水管引起伊的注意。
1: 这个消防水管呢，也是在这个区间啊这种环境里，容易受到这个腐蚀啊。它也会出现这个底啊、冒啊这个漏水现象。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它离这个轨道呢不足一米吧，水会溅到这上面，这个轨道很容易形成这个短路。那一旦短路呢，那么这个地铁的这个运营系统啊就会瘫痪，那整条线路呢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0: 在日常的线路检测和预后当中，那是发现消防水管滴水、漏水。工作人员就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抢修。不过，让赵志顺和团队成员感觉真苦恼的是，每次这个消防水管若是要维修，不但要关停这个区段的地铁运行，维修的周期上短也要三礼拜，这肯定会给大家人的出行造成真大的不利便。所以啊，要安怎实现消防水管会当真紧拆开，真紧的修理，该恢复原状？这就成做赵志顺以新的研究方向。
1: 那换这种件儿的时候呢，是非常费劲儿，因为用的是那个承插连接。这个承插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撑口一个插口，这不插在一块儿，插在一块儿，你想把它卸下来的话，那么就要找到有发蓝的地方拆。那最远的呢，就那拆几百米，才能把这个坏的拆下来。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发栏，它是安装在消防水管顶面的一个检修的阀门，也每200公尺有设置一个发栏。也因为消防水管本身有一个结构的限制，就是承插的这种结构限制，所以在拆某一张漏水的水管那个管道的时候，只可以为插口方向的这个发栏的所在给拆开。也因为这样，要移修一张消防水管就需要拆真多无缺陷的管道，也消防水管的拆卸，这个工程本身是真繁琐的，而且工程量真大，这就是造成维修时间非常长的直接的原因。不过啊，这个消防水管的审查结果又阁是无法度改变的。这个时阵啊，赵志顺就反复的在想，是不是可以来增加一种可以快速拆、可以快速给拆、给卸下来的装置，来破解这个困难呢？
1: 这个坏的点，它不一定就在咱们想象的位置上坏。那比方说呢，就是我们这条线这个设计要求啊，比方说50米一个，两个快拆间距呢，它最大也就是50米嘛，它俩之间要是坏了的话，最远也就是25米。咱们每根管是6米一根，我最多拆4根。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赵志顺的想法是说，若是这个消防水管，它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可以穿旧这样的连接的装置，那呢其中一张管道出现问题，那个连接的装置进行修缩了后，露出可以拆的那个距离和容量，那呢坏去的管道就可以轻松的拆下来了，也换了以后可以马上恢复使用。不过这个会穿会旧的装置到底要怎样来设计，又要怎样来满足会当真紧拆然后又真紧安装的这个需求呢？赵志顺虽然说有了具体的设计思路，不过因为无任何的先例会当来做参考，所以说啊，要怎样将这个连接装置的结构为一个设计和头壳里底想给变作现实，这就成做困扰赵志顺的这道难题。 也伫刷落来三个月时间内底，无论是咧工作，或者是平常时的生活当中，着这阵一直咧动脑子，讲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难题。也伫有一摆咧陪囡仔去拍篮球的时阵，伊看到囡仔咧甲篮球灌风，这个灌风的动作就无张持，为着这阵带来真大的灵感启发。
1: 当时啊，小孩啊，拿着大气筒给那个篮球打气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抽拉过程中有一个容量，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那个承插管上，应该是很容易，就是说进行拆卸。
0: 一个看起来真普通的灌风的迄个灌风筒，为篮球灌风安尼一个画面，甲着这阵带来灵感。这个灌风筒伫个春甲秋的过程当中，完成甲球灌风。假使讲会当将伊来比作连接的装置，这个灌风筒伫春甲秋的时阵，就会为连接伫两边的管道来提供距离甲空间。也按照这类款的思路，赵志顺就将家己的想法改为做草图，刷落来搁大叠草图顶面来进行优化，最后制模生产样品。经过几十摆的试验甲改进，一个快铁风筒和尾气总算是研制成功了。也原本地铁的消防工要拆一摆吼来维修一摆，需要几落礼拜的时间。假使用到赵志顺已研发的这种快铁风筒和尾气，差不多三点钟就可以来完成拆也够换的这个动作。也看起来这个发明是解决了大难题，不过什么人也无想到讲，这个快铁风筒和尾气真正要用到地铁线路的时阵，却拄到新的问题。敢讲是赵志顺这摆的设计有胜哦？在2021年的七月，在北京地铁16号线建设工程指挥室，赵志顺来甲项目负责人吴建辉，对研发的快铁风筒和尾气的应用来进行参详。在这之前啊，原本要伫个地铁线路内底安装的快铁风筒和尾气，却伫个实际应用当中，因为伊只有幻想会存会久的这个功能，也未当达到实际安装需求。按怎一回事呢？咱来听赵志顺的介绍。
1: 我手里拿的这两个就是相当是两根管，小方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快拆方正纤维器。我们平时啊都是水平安装的，当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它有的时候就产生沉降，它就会导致啊快拆方正纤维器这两个地方呢，它就错位。它一错位呢，就被拉裂。裂缝导致啊，就是这个两侧这个小黄管就容易往外跑水。能不能研究一种，就是既能水平，啊，又能上下移动的这么一个产品？
0: 那就保留快铁风筒和尾气，会当快速拆安装的这种功能。又个需要大电两段消防水管连接以后，发生沉降的时阵，连接装置的两头会当适应消防水管发生的无相程度的错位。所以啊，这个新的连接的装置要安怎来设计最角度的连接部位，又搁正做到这阵马上需要解决的一个困难。
1: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可是呢，有一次凑巧了，我在这个洗手的这时候啊，有了个灵感，把这个手上打上肥皂，一只手拿着个握拳，另一手呢就是放在这个拳头上，转动非常灵活。后来我在想啊，哎，我这两个胳膊就相当于两侧的水管，那中间呢，我再给它加上这个转换装置的话，那它不就是吧？应用在这个沉降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这个纵横啊，还是这个水平，哎，还是这个角度变化，都是比较合适的。
0: 也无想到讲洗手，吼，安尼一个真平常的动作，又搁予爱动脑子的赵志顺得到了灵感。伊将新的连接的装置两边的接口，改比作是洗手的时阵握掉的一张手，设计出一个会当多方向转动的特性结构。当连接消防水管发生沉降错位的时阵，连接装置的接口就会当得以发生变化， 也未造成连接装置的一个拉链派去，这就保证了消防水管的沉降错位未引发漏水的问题。也最近这几年，赵志顺带领团队研发的新技术、新发明，已经成功的应用到全国真侪条地铁线路当中。在未来，阁会有阁较侪技术难题来等待因去解决。
1: 这些发明创造呢，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这个突发性问题，而是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老毛病、老问题。我希望啊，这些小发明双车道在这个上面呢起到大作用，尤其是在咱们蓬勃发展的地铁行业，还有呢咱们国家很多的大型工建里面都能用得上它。
0: 真是是真厉害吼！咱也是真佩服这位生活当中的有心人赵志顺工程师。也关于伊的故事吼，这位地铁开到竹棚林的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咯。也刷落来，咱休困者来听歌吼，一首《小命命》送予所有乡亲。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点钟的最后一部分，咱厝台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祖地的文旅资讯。头先咱们了解到的，这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正式运营了。实际上，这架真水的观光列车已经开几落工了。在7月29日的9:40，就满载着291名游客，外五一里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为福州站慢慢啊开出去。这道标志着这个主题观光列车在咱福建福州站迎来了头一日的运营。这架主题观光列车是从铁路出行、加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融合起来。为市民游客畅游武夷山、三清山来增加一个新的选择。也咱讲到的这台新的和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伊是由机车含加8节升级改造的车厢来组成的，预定载客是291人，有设置坐式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含加家庭车厢，安尼各类主题空间，会当来满足亲子兼学、家庭出游、好朋友聚会、休闲观光等无上旅客出行需求。也为7月29日开始，一直到8月28日，整整一个月时间，主题观光列车伫个福州到延平东、延平东到福州，也有福州到江西上寮、上寮到福州，吼，安尼的一挂区段来开行。也加传统列车吼，较重视交通运输这个功能无相。既然是观光列车，而且还有主题，这架列车伊本身是甲车厢来打造成做旅游体验空间，佮加沿线景区、酒店徛宿、地面接驳、含加文化体验等等的产品，佮连接起来。推动旅客出行，为到甲目的地向转乘会当游览、会当体验来转变，实现铁路客运甲文旅消费场景的有效连接。也听贝娜介绍到这，吼，阮当两岸真侪乡亲拢真感兴趣，想要来看卖的这台主题观光列车有偌名水。也乡亲若是感兴趣，吼，可以通过铁路123/6这个手机客户端，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铁

路旅游专区可以进行查询，然后可以有订相关的旅游产品，祝大家出行快乐。也讲了武夷山的主题观光列车，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福建泉州的消息。咱关心到福建泉州市博物馆是换新升级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的打造改造提升，刚好是泉州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项目中心新维成功五周年。好，安尼一个时间节点，泉州市博物馆就伫个今年的七月尾来换新试运行了。也咱讲到的这个泉州市博物馆，本身是兼顾闽南建筑风格加多元文化内涵的安尼一间国家二级博物馆，同时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泉州市博物馆这摆改造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尺，以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安尼来作为一个核心，聚焦展览内容特质。数理科技互联、观点环境优化、含加文化内涵的挖掘，想要让观众会当一站式的来了解泉州千年历史脉络。也伫个泉州市博物馆二楼的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是一摆升级的核心典项。这是由原来的一个基本陈列，在水一方泉州历史文化陈列来做了优化。改变陈列得来的，那作为泉州市唯一的一个全面展示泉州通史的综合类展览，咱现时看到的这个新的展览是以东方第一大港作为主线，串联远古到甲明清四大历史时期，来系统的呈现泉州为远古家园到世界上部的文明演进规律。也经过展览的总面积达到2340平方公尺，展线长有730公尺，绘制文物展品1730个镜头，也阁有配套17个数理化项目、12个沙盘含甲场景复原。展览阁深度融合了最近这几年考古发掘甲学术研究成果，聚焦赤壁史遗址。南瓜中正西位置，安尼一挂细微考古新发现，佮系统的整合22个卫生点研究成果，为港口城市复地安尼一个视角来反观纵观时期上海城中万国商的博弈体系。也即摆的展览是以海洋的蓝色作为主色调，结合18平方米的沉浸式的大屏幕，全包围的投影浮具色塔。含加离线管流互动查询，安尼一挂数理化的手段，也够应用通报前辈驻泽场景复原，安尼真侪多元的方式，要互青年海史文明，会当互观众来感受到。也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场馆管理部部长、泉州市博物馆馆长吴明珍，伊就表示讲啊。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是全息呈现泉州千年向海野生、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城市精神，是了解泉州海洋文明、探寻海史文化的核心窗口。这次的展览通过实物、位置加数理场景来立体实证海史交流历史，团队开放共生的思路精神，真欢迎乡亲到阵来参观感受。也伫只本啊特别的提醒，吼，这个开放的时段是逐礼拜的拜二到礼拜日早起的9点到暗晡的5点半，也实际上为暗晡5点以后就袂用阁入馆咯。伫只提醒乡亲，吼，也乡亲的记得要去参观，一定爱大伫网顶提前预约。也每礼拜拜日是闭馆的，吼，唔通白走一抓，最后无看到展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出发之前来完成预约。也希望乡亲有机会来亲眼感受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安尼一个精彩的展览。也咱这部分吼，咱厝上正港的咱厝代甲乡亲关注组队文路资讯，就先分享到这块。也这点钟咱厝上正港时间的关系，也甲乡亲分享到这咯。本那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到底行》，我是贝娜。欢迎乡亲透过云听 App 收听咱的广播节目在线互动。伫个云听 App 内底查找《神州之声》这个节目的名，就会当找到咱的节目《融合到底行》，随时可以来留言互动。另外，通过用视频这个 App 内底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吼，这两个小号，就会当做伙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纸。这当中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跟你来分享。用心哪看，会记得给咱娱乐点评转发。也刷落来，本啊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融合到底行要跟用心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有法到三天，跟用心做伙来关注到两岸的融合交流资讯。咱会关心到海峡青年会今年发布头一批优质的岗位。现主席这个。经济环境不是讲介好，所以有真侪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也咧烦恼找工。而这当中，咱就特别关注着台胞青年这个群体，看现主席大陆为这的台胞青年提供什么款的机构。也另外，咱也关注着万代融合一人公司这种模式落地了。也到底一人公司是要按怎来落地？是要按怎来开？听候讲互相知道。也阁会关注到探访博物馆、加海巡抗日轮，两岸青年参加活动，到底来对信尊敬军妹。也即着讲到最近啊，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大伫咱福建福州举办，咱也详细来做了解。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福州最近有举办大清创业扶摇计划分享会，也即当中有讲到具体一寡细部的政策，加乡亲来分享。这一挂，咱阁会关心到探访博物馆、加海巡抗日轮，两岸青年到阵参加活动，对信尊敬军妹。也即着爱阁讲到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最近大伫咱福建福州来举办，咱听候会做详细了解。也这是一开始吼有发到三公，要甲乡亲关注到的两岸交流融合资讯。也刷落来的法律时间吼，咱今仔日我那是继续甲乡亲来分享着案例，透过具体案例，咱做伙来了解大陆相应的法律规定。也今仔日这个案例吼，伫咱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也拄着，安怎讲呢？咱讲现主席这种电子支付，已经是生活当中真平常的一种状态了。呀，咱讲大滴的这种手机啊顶头吼用网络来转销，比如讲微信吼用微信来转销。呀，那是这些转销的金额有多少？520哈，多少？1314.52啊，就是有看起来敢那有淡薄特别的这款数字，咁就是表示我要送给你。也伫个这个案例当中，双方有纠纷吼，最后法院是安怎判的？嘛，请乡亲来锁定咱这个频率收听法律时间。也伫个法律时间刷落来，就是融合观察这部分。今仔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两岸民间信仰的交流。也这当中爱专讲讲到福建泉州南湾家的洪山寺。功德尊王吼，这种信仰的交流，乡亲那是了解哈，或者讲你有捌来过洪山寺，有参加因的交流活动，本那么欢迎你哪听广播，哪来互动交流。 然后这是我们这点钟和永合斗阵行要跟乡亲做会分享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下，说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听到的是最近一首新歌叫做《全世界的好》，送给所有乡亲。

0: 列公款、外办款、也跨款，
1: 有款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款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伫咱这点钟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吼，咱先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两岸融合交流资讯。头先咱会关注到今年海峡青年会发布头一批优质岗位。最近啊，福州依托海峡青年会这个平台来发布头一批面向大青的优质就业岗位，总共有500个这么多，也这嘛为台湾青年来福州就业发展拓宽了通道，搭建起两岸青年人才精准对接的平台。咱了解到讲啊，在第14届海峡青年会期间，福州是分批来推出面向大青的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也这当中企业类型就包括有国有企业、大资企业、上市公司等等，也岗位涵盖有教育、科研、医疗、金融服务、软体开发、人工智能、广告、传媒安尼一挂领域，也这个工作岗位吼年薪普遍都在100,000块人民币以上。也这个岗位信息，乡亲可以大伫个海峡人才网吼，这个网站，也个会当伫个好年华祝福州吼，好年华聚福州这个网站顶头，含个相款这个名的小程序内底。另外咧，个会当大伫个海峡青年官网，含个因的微信公众号内底，也个包括讲伫个数理第一家园、两花福家。福州市大协会吼，即个微信公众号安尼一挂平台会当同步来推出，拢看会到。这一挂伫个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的这段时间吼，就是最近这几日这个时间段，主办方阁会伫个海峡青年交流营地来设置人才服务驿站，提供惠台利民政策的解读，含加岗位匹配吼，安尼一挂一站式的服务，来帮助台湾青年会当住伫个福州，找到家己喜欢梦想当中的工作，会当留落来住伫个福州发展。呀，这是咱一开始吼，甲乡亲来拍报的好消息。呀，讲到台北青年大伫福州来就业创业，刷落来啊，本来要甲乡亲来介绍到一种新的模式，吼，叫做万代融合一人公司这种模式，现实落地了。按照讲咧，最近啊，伫个福建福州万清县的三龙服务超市内底。万青乡村 OPC 社区建设标准正式发布了，呀，这内底就万代融合乡村 OPC 社区同步揭牌，有8名乡村 OPC 背跑师，因是得到聘用上岗。

区的定位是集产业协同、创业孵化、生活配套为一体的平台。这当中不是要做什么物业收租，是要配场地、配流量、配背抛书。也福建省引洪扶贫服务中心理事长白金蝶，伊就表示讲啊，这个标准是将万青半年试点这个经验，甲做一个固化，可以变作会当复制福建模板。也上一天啊，万青县各位万玲、吴晓敏、林青山等八人颁发了乡村 OPC 背抛书一个相应的聘书。也咱福建省师大道人才育站主任王玲就介绍讲啊，每一名背抛师，因都会定向的来帮助带六间的 OPC 创客，或看项目孵化、主管对接、市场拓展等安尼一个转流程，将福建老师大道地吼，即、這个引洪计划会当深度的嵌入日常的运营。另外除了我们说的一人公司 OPC 这种说法非常的吸引人以外，万代融合本身也是一个亮点。这当中有台胞青年姜玉婷、柯西苏和万青本土创客郑倩婉，还有陈梦瑞等，他们是头一批拿到证件入住了。也他们的项目含括有文旅、家居，就是家装设计这方面，还有农特产品含括智能硬体这样一些领域。也能讲万代融合乡村 OPC 社区揭牌，这是为文化青年提供了上一个点来办公、同业共创的真具体吼、真实体安尼一个空间。也咱经过一段时间了后，麦当哥回过头吼，继续来关注这个万代融合乡村 OPC 社区发展的安怎吼，也即个大地的咱福建福州万青家，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来创业的台湾青年，有个发展的安怎，咱也持续的跟踪关注。也讲到台胞青年吼，来到福州来就业创业，最近啊，某一个跟相关的活动举办吼，大地福州家，这是讲到台青创业扶摇计划分享会，这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济南区税务局，因联合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佮牵手台江区委代办。济南区医保局等真侪经单位，伫个福州市大宝大气交流服务中心来办了今年这个年度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企业体质升级分享会。这当中是以税务加上医保政策来护航，新媒体流量来互联，安尼个双重措施，为遮个大伫个福州个大青大气来送上专属个社会服务礼包。有40多名台青创业团队，也有台资企业的代表，拢来到现场学习。也税务部门因着联动医保部门，组建跨部门专属专家讲师团，为了着台资企业伫个经营当中，会高频拄着的一寡甲税需求相关的遮个政策，来做分层的解读，真有路的来整理了精达税一个税法施行政策的衔接。也个包括介绍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个税优惠政策，另外个同步的讲解台胞的医保、社保、参保相关的便民措施，实现税务医保政策一站式打包辅导。也伫个实际操作的环节，工作人员大伫现场就演示了两花社会一件事，网顶办理流程。记得台胞青年这些经营者，让他们在网络上就可以来办事，大在网络上就可以来参保，打破这种办事情所谓的障碍，来降低台资企业办事办事情的成本，用非常实际社会的优惠来减轻创业经营负担。也这次分享会活动现场有设置了税务医保联合咨询台，针对真侪台胞青年提出来的企业甲税相关的一寡代志，也佮有参保交费安尼相关的问题，大伫现场做回答。同步佮有发放纸质的政策指引，含甲网顶服务操作手册，里边代青伫个分享会了后，会当随时的来看遮个资料来做一个对照。确保税务甲医保政策可以精准的直接到底代青代去。也除了非常精准的政策辅导以外，活动佫有邀请到有丰富创业经验。

经验的姜文选，含加深耕个人 IP 加社群运营的李六武，这两位网络达人，为了着品牌打造、个人 IP 商业运营，来开展专题授课，来挖掘万代地区文化特色、互联产品经营的一种运营思路。也够针对大清会晓经营，但是欠缺流量这种发展的底板，和这两位网络达人面对面的为这大清企业来整理新媒体运营底板，来定做效果优化方案，为税收政策的保障，高加市场经营特点，可以讲是全方位来帮助大清来拍响家己个人创业的企业品牌拓宽市场。让咱个了解着讲，下一步啊，福州税务会持续来优化涉台税费服务，不断丰富两化税费一件事的服务场景，常态化来开展大清大气专场政策宣讲，一对一的精准辅导，持续释放税费政策红利，好让大清会当大伫福州好好来发展创业，用优质的税费服务来助推两化融合发展。也说了来，咱继续来关注着两岸的交流融合活动。最近啊，有50多名两岸青年学生，因来到福建福州，来到这斗阵申请近代中国纯正文化起源传承甲发展，探访中国海事现时的主力大型巡航救助船，在历史甲现代的交融当中，来感受咱两岸挂袂断的历史渊源。以海为媒，增进文化认同。这当中，因在福州买卖尊敬文化博物馆内底，看到真侪老档案、旧相片，这拢讲述了尊敬甲台湾宝岛的深厚渊源。百年航海文明，搭建起跨越海峡的精神桥梁。两岸青年就斗阵，寻着图文史料，实物为准，斗阵来回溯近代万代动观的航海发展史。也咱知影讲，海巡控六轮，这是大伫台湾海峡上界大的一只巡航救助船。即个参加活动的两岸青年，因也上船来做参观。这只船全长有128.6公尺，满载排水量是达到6645吨，配备了直升机起降平台、动力定位、供电设施，也够湾亭医疗和温室等等的先进的海顶搜救设备。这是咱福建海事局海巡船艇的技能。也即摆咧参观的时阵，伫个海事人员的引导下面，两岸青年就行入到驾驶台、直升机甲板、救助甲板、医疗复温室安尼一寡具体功能区，来近距离的观摩海巡控六这只船搭载的液油感测、离谱传输、船舷一体化指挥决策、直升机南面等等的系统。深入了解大陆海事部门海顶搜寻救助现代化发展成果。也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讲，实际上为2019年以来，福建海事局就前后联合福建省大连等相关的单位，举办过真侪摆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也亲像这个款真好的机会吼，咱嘛希望有更加多即个台湾的青少年会当把握机会来参观咱的海顶巡航救助船，做伙来探寻两岸纯正文明。也讲到两岸青少年到底来探寻纯正文明，嘛爱讲到最近海峡论坛两岸纯正文化交流活动大伫福建福州举行。这次的活动是以向海渡江军备相连，纪念福建尊敬加福建尊敬学堂创办160周年作为主题，邀请两岸尊敬后裔专家学者、青年学生等200多人汇聚来到福州。这些嘉宾因是对走访中国尊敬文化园、尊敬天后宫、万安古镇、三峰七巷安尼一寡所在，讲述尊敬历史文明、重温爱国、科学创新、多强的尊敬精神，在对新共同历史文明当中，获是民族情感，凝聚同心力量。也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是福州市最近支持并且组织的涉台活动之一。最近这几年啊，福州真关注以通促融、以回促融、以情促融，为着助力福州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先影响起除了真侪具体做法，办了真侪实际代志。特别是注重发挥福州新界展人士因伫个福建甲台湾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的独特作用。相关机构部门嘛，组织只个新界展人士举办“新耀永城，神秘福州”两花新媒体人科创人文之路，也够强协手良心顶两花思维拍背。参加两花动心公益动行等一系列特色品牌活动，促进了万代两地青少年文化界和企业界的交流互动。也有了福州整体支持，福州市新的社会改善人士联谊会也充分发挥新改善人士人才荟萃、资源广泛、热心公益的独特优势。以设立在福州港黄旗客运码头的妈祖同胞同心驿站作为服务顶端，常态化的组织新界展志愿者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两岸乡亲暖心交融的平台，也面向往返福州甲妈祖两地这些妈祖代表乡亲志愿者，因积极的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协助解决台胞在出行路上办代志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也这个新的社会改善人士联谊会会员单位连江济雅医院，因阁设立了台胞服务中心，也阁有连马万边健康管理和肿瘤防治交流中心，为妈祖的台胞乡亲提供旅游健检、疫苗接种安尼一款服务，来体现两岸一家亲的亲和温情。也不但是积极的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市相关机构部门应该在福州永城文化底蕴加新界展群体特质的基础上，来启动新耀永城、新界展统战工作品牌创建，坚持动心领航这个思想引领，常态化的组织全福州市新界展代表人士去到金光山、遵义、延安、西北坡顶安尼一寡所在，来开展红色剑客活动，共同感受初心使命。另外，阁开展动心讲坛、地力互灵、动心公益社会服务、动心联谊、敬助人心、动心建功服务发展安尼一寡具体行动，来引导新界展人士伫个福州发展实际基础上，加出主意、想办法，做伙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主动作为，将大家团结的力量转化成做推动福州发展的实际成效。也伫积极的出主意、想办法这方面，各组织新界展人士为了福州都市圈发展、受理地灵汽车城建设、还是中央发布区建设等一挂重点，来累计提交建言献策含甲提案1000多篇，为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也伫助推乡村振兴这方面，各设立用媒体联名直播基地，开展助农公益直播。推动统战加上农业融合发展，也伫开展社会服务这方面，嘛举办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为社区民众来提供义诊服务、法律咨询、加义写春联等等的真温暖的服务。也这是咱为最近啊，大伫福建福州举办的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讲起，讲到福州甲台湾的融合发展。也先甲乡亲开讲到这，咱休困者来听歌。用天文给咱带来的人生的路，在歌曲了后，咱就做会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交有两番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这也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稍落来，咱做会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单元，甲乡亲透过具体案例，做会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仔日这个案例啊，咱要甲乡亲讲到的是。点注专小吼，这个金额那是大，比如讲520或者是1314.52这条款的，看起来敢那有淡薄特别的数字，敢就是表示要送给对方呢？这个案例到底具体吼，欢迎是按怎判，咱就刷下来问问哪来了解。咱讲啊，两个人咧谈恋爱的这段时间吼，互相之间发红包。或者讲点注转小来表达家己的这种心意，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代志。不离个乡亲敢不想过吼？一旦那是两个人感情发生变化，要转小的这些钱的性质，就容易出现你讲你迄一套，我讲我则对安尼的情况。呀，这到底是心甘情愿的这种精神，或者是另外有约定的款项呢？刷下来，安尼一起因为谈恋爱转小引发的纠纷，咱做会来看。先到底来回顾案情，代志是安尼。在2023年的五月，有一位小张吼，甲一位阿静两个人相识了，也真紧因就发展了恋爱关系。也伫个谈恋爱的这段时间。小张伊就通过微信啊，也够银行转小吼，安尼一寡电子支付的方式，然后向阿静转小转了127,000+人民币。也伫个遮个转小当中，有不少拢是一看就会当看出来，比如讲转520啊，转1314.52等等的，有特殊含义的数字。也小张就讲啊。这钱是委托阿静帮伊买车的高车款，两个人开讲有一个记录嘛，也这个记录内底就显示讲阿静真侪摆有讲到钱存咧我家，我甲你买车。

0: 也有我帮你存钱，也有继续存半年等等的这些讲法，而且搁把发来一挂车的图片，和小张来做参考。也小张也讲，包含520.13145转销的这个金额，这是根据阿静要求的数字来进行转销。也伊家己从来唔捌看过车，嘛唔知影这台车具体的信息。伊有真侪摆都要求阿静将车交予伊，或者是退钱，但是拢予阿静拒绝了。呀，阿静是讲，双方既然是咧谈恋爱这种关系，小张向伊转销的这些钱，拢属于赃物，就是讲是小张要送伊的对，并不是啥物买车的钱。伊阁强调讲，小张是成年人，转销行为是主观的。呀，正因为安尼，小张讲家己一套。也阿静讲伊家己讲的对，吼出现这种情形，产生纠纷了。也后来欢迎安怎认定呢？欢迎经过审理了后，就认为讲啊，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就在于讲，这个转过去的127,000+人民币，到底是小张送给阿静的，或者是小张因为要买车转给阿静的买车款？欢迎经过审理就发现讲。两个人相识，较无十日尔，小张就频繁地向阿静转销10+万元。也当时小张并无工作，这笔钱真明显已经超出正常谈恋爱和情侣之间日常情谊交往的互相送的这个范围了。更较重要的是，因两个人的微信开讲记录就显示讲，阿静真侪摆主动提出。要帮小张存钱、买车、处理保险，也够按揭等等的代志。对小张转来的这些款项，从来无提出异议。也后来，伊却改嘴讲，这是小张要送给伊的，这明显甲事实是无符合的。所以啊，欢迎着根据这些证据认定讲，这笔钱是小张委托阿静买车，所以将这个钱转给伊安尼的款项。这一卦，欢迎一个指出真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阿静讲啊，伊实际已经有买车了，但是啊，欢迎和阿静合理的期限了后，这个阿静伊原来是提未出买车合同甲支付的凭证，也根据双主张双孤证这个原则，这个阿静伊应该得来承担孤证不灵的后果。所以后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就做出一审的判决，这位阿静就退还小张127,000+人民币，并且付伊相应的利息。在一审判决了后，双方拢获判胜诉了，也显示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你看，对于安尼谈恋爱过程当中产生的经济纠纷。会当讲，这个案例是甲遐个正咧谈恋爱的情侣一摆真大力的提醒。也刷落来，咱就来听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四级主任科员、青年宣传干部张志美也解说。
1: 第一，大额转账要留个心眼，在恋爱期间，小额红包、特殊数字的转账，通常会被认定为表达爱意的赠与。但如果金额远超日常交往的范畴，又缺乏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法院会结合双方的聊天记录、经济能力等综合判断款项性质。第二，口头承诺不如白纸黑字。在本案中，小张虽然赢了官司，但整个过程举证不易。如果当初双方能够签署一份简单的委托购车协议，明确款项用途和车辆归属，就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情侣间表达爱意应该量力而行，重在真心，避免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大额转账。对于确实有借贷性质的大额资金往来，应当尽量通过转账备注、微信聊天等方式明确资金性质，妥善留存相关凭证，以便发生争议的时候有据可查。
0: 咱都假听到的是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四级主任科员、青年宣传干部张志美对这个案件的具体解说。确实是安尼，吼，咱讲感情归感情，钱归钱。你谈恋爱过程当中，只要是牵涉到真大数额的财物的时阵，一定要加淡薄理性，唔通遐尼啊糊涂，得对家己负责。实际上，对家己负责嘛是对这段感情的负责。 好，也咱希望讲今仔日法律时间分享的这个案例，会当为乡亲听友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提供详细参考。咱开讲到这，休困者，做回来听歌，林奇甲咱带来的录音带。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伫个歌曲了后，咱进入今仔日一点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这回来关注两岸的民间信仰交流。咱讲啊，乡系绵延千万里，同官同妹一家亲。唔知讲心机边啊，有偌济乡亲捌来过福建泉州南安遮的凤山寺。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是位伫南安市的西山镇。第一早是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开始起。也即座凤山寺当中，福寺贵姓王。因为伊的传说故事，也够有真感动人的孝道，含加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所以予历朝历代的皇帝贴封做威震中原、普惠威武、英烈保安、功德尊王。也咱知影讲，这个凤山寺是全球功德尊王信仰的祖庭，总共有分庙2000多座。也这当中啊，伫台湾地区就有680多座的分庙。信众有要加千万人，也是万代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平台。在2019年，凤山寺得到批准，成做福建省对台交流基地。2023年得到批准，成做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在2009年加2019年，功德尊王的金身有2摆去台湾顺安，创了两岸民间信仰交流的成果。也现主席凤山寺，每年都稳定的接待100多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来朝拜，已经连续举办10届的南安凤山文化主题活动。在2005年和去年第10届南安凤山文化活动中，实现福建四大民间信众组成头一摆自首，并且通过回味工园、族谱店安尼一挂点浸式的环节，推动两岸交流向新生代来延伸，搁得到各大办新闻发布会推介。也本来之前毋捌去过吼，今年6月份有机会缀着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的活动，去到泉州南安西山镇探访一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凤山寺。也这当中会当加两岸媒体记者做伙来探寻功德尊王信仰承载的万代同观文脉，做伙来感受跨越海峡、根深蒂固的两岸民间亲情甲文化渊源。咱讲功德尊王，伊的俗名叫做郭忠福，是南安西山这个市的人。伊是公元938年出世。到953年祭化成仙，也伊七岁就无老爸了，厝内真散赤。伊是好家人引导的牧童，替好家人大户人家来饲羊，也伊服侍家己的老母非常的友好。这好家人到好伊食的物件，伊家己拢袂出来食，全部带返去好伊老母。也后来伊的母亲破病甲真重，伊就日夜祈祷。甘愿替老母来受苦，和乡里阿乐公是过好子。也有一个古典字画巧卡的故事，讲啊，在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53年），旧历8月22日，迄当时16岁郭忠福，扎着伊的父亲的骨灰，去到南安西山凤山，在一丛古典顶安联字画。当时啊，山明谷盈，祥云朗大，充满异乡。也伊的母亲来找伊，看到伊坐伫个古殿顶，面容甲在生的时阵相款，非常的袂出嘞，就伸手去揪伊的桌脚。也因为安尼，功德尊王的形象定型，就是桌脚自然垂落来，正脚是放伫个桌柄脚头骨顶头，双手捏拳头部，放伫个脚头骨顶面，红面动眼，无喙手，目睭天甲真大蕊。永远是16岁迄个少年的款样，也民间就讲伊是翘脚尊王。经过历朝历代的贴封，伊是咱闽南地区真有影响力的民间信仰神尊。作为全球功德尊王信仰唯一的祖庭，凤山寺经历千年传承，信仰文化远播海峡两岸，成做连接万代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也长期以来， 凤山市持续深耕文化民间信仰交流，打造生态化、品牌化的交流活动。也显示凤山市当年接待真多台湾信众来这朝拜，持续延续文化香火精神。成功举办十届的南湾凤山文化主题活动，已经成做文化基层文化交流的优质品牌了。接下来，咱就来听凤山市管委会李维斌副主任的详细介绍。
1: 我们福建有四大神明是比较出名的，排第一位是广德尊王嘛，广德尊王他是孝神，然后他是出生在公元923年，那排第一位。然后第二位是妈祖，妈祖是在湄洲湾妈祖，他也是27岁就成神了，就是海上保护神，一些海难的什么，他都会经常现身来救这些海上的一些暴风兵浪舰。然后第三位是保生大帝，保生大帝他是医神，他是漳州龙海啊，现在他的祖庙。然后第四位是清水祖师，他是大师嘛，他是乙神，因为我们原来农业国家，然后很多就靠天吃饭，很经常就是干旱梅雨，然后很多就到庙里面来求雨祈雨，后面真的很多都显灵了，就是雨水都是很多就是把那个农作物丰收了，他就雨神嘛。所以我们福建是最出名的是四大神，然后我们这个广德尊王他是我们中华孝道的一个佛水源头啊，因为我们闽南人还有个做16岁的这个习俗，也是源于我们广德尊王，因为广德尊王是16岁成神，16岁相当我们已经成人了啊，因为我们是大人了，要担起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啊，就是要孝敬父母什么这些，对社会就是有用贡献的，或者很认真读书的一些，以后学业有成，贡献国家。啊，就从16岁开始的。啊，反正我们东南亚跟闽南呢，特别是台湾，现在还是很多有这种做16岁的那种生日，因为我们闽南人的小时候有很多出生以后就会认广德尊王做干亲，有点是认他做义父嘛。啊，然后到16岁成人了，他都要这边来谢气。就是要来还愿，还愿的时候还经常会牵一些羊，你们肯定有听到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凤山市很多会牵羊来我们凤山市呢？这源于跟他小时候牧羊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小时候他是卖身葬货，他7岁的时候就父亲去世嘛，很穷，没办法去安葬他的父亲，然后他就7岁就卖身到羊财主家去牧羊做牧童，然后他母亲也跟随他一起去为奴嘛，帮忙做饭洗衣服了。然后两个人相依为命嘛，啊，就小时候他就牧羊的经历，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牵羊来凤山寺来拜拜，羊来进来的时候，为什么背面还要涂那个红漆，红色的涂一层红色，因为比较吉利，因为那个圣王时候走的时候，真满脸通红，他的形象是红色的嘛。这个第一个原理，第二个原理是他老爸的那个骨灰后面是撒羊那个风水大师指点以后点化以后是葬到那个撒在那个他的骨灰。跟掺那个水洒在那个羊圈里面，所以这第二原理是跟羊是也有息息相关的一个联系咯。第三就是他作化成神是公元938年8月12日来这边牧羊的时候，作化的时候他也是来这边牧羊跟牧牛的，所以羊也是见证他成道，有点像他的吉祥物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是为什么来凤山寺拜拜还要牵一只羊过来呢，这是源于这个三个原因啊，三个就是他小时候牧羊，他老爸的骨灰是撒在那个羊圈里面，然后他成神的时候，羊也是见证他升天，见证这个传奇登神之剑的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广德尊堂这种信俗已经在台湾很起码这信仰应该是500-600年了吧，应该是从那时候从开山圣王他还有个陈永华他们那时候去收台湾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需要收台湾的时候就带着两尊神明，一尊妈祖，一尊我们广德尊王过去，所以在那时候就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了，啊，一直传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然后越来越多，现在每年，可以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现在很多年轻族了，手来族很多，啊，2009年跟2019年，我们也圣王跟庙相关的晋升2次去过台湾，也接受很多的信众的膜拜。2019年去了，去我们去了15个县市，到2019年，我们去了是全覆盖了，从18个县市我们全部走透透了。然后2009年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还是台湾那个领导，地区领导人还是马英九，他也是送那个花篮，然后王金平担任主祭，先住驾台南那个市长徐天才，他也是来接驾，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然后对台湾也是空前轰动嘛，啊，反正就越来越多人就会。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然后我们到2019年，看我们也 交流更加深了嘛。也许让我们又第二次去台湾啊，组团去台湾，好像出嫁了20多天，也是到处也是这种现状，也是都是空万人空巷嘛。啊，对，很多都在膜拜，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能够在我们公庙住一天，哪怕一天也好，一个晚上也好，然后很多来看这个圣王的正身的那个尊容。平常我们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啊，那主任叫蔡国辉。然后我们平常有一些活动啊，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大陆的，没来过祖庙的，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帮助，说来要怎么办，或者怎么坐船，或者来到这边怎么接待，我们要替他，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我们说一些阵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一个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哎，我们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办了10届的那个出山文化节了嘛。那个从2010年到去年，我们总共办了10届的那个共生文化节，啊，每年都吸引很多台胞过来我们这边主庙来参加。像第10届，我们就邀请了600多个台胞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今年新春有个祈福活动，祈福活动我们也邀请将近100多个台胞过来我们主庙呢，一起跟我们过大年。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啦。我们今年现在还在争取，也在筹备一个，也就两岸一个广德尊长一个信俗的一个论坛。国际化的一个论坛，今年下半年有在争取办一个论坛，明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文化活动说了，明年又要开始了。虽然办了，今年停了一年，但是没停，就是我们春节也办了一个两岸宣传祈福活动，所以说我们跟两岸的这交流说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然后其他一个小项目，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来加强两岸这些文化交流了。
2: 主任，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一个是这个信仰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孝道文化，其实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1: 对对
2: 对。对，那我想请教的是，主任您怎么看，就是现在的这个两岸青年交流当中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
1: 之前很多人都是这种民间交流或者这种信仰，都是一种老人嘛，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啊什么。现在其实不是，现在我们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20、30岁啊，其实都30、40岁。那个老的反倒都是那年轻人的时候，不然你们就是他有时候第一次不懂，他叫人带过来。后面很多就是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坐婴儿车的，他们都会叫人过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所以广德尊龙也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所以他就是孝神，为什么是孝神呢？所以广德尊龙他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0: 也能讲信仰同源，这是上界深刻的文化同源。乡情相通也是上界真诚的同胞情谊。青年洪山寺的乡火，跨越海峡，跨越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也见证着万代文化根深蒂固的同源关系。未来也会持续成做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建筑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本来在跟李伟斌副主任开讲的时候，他也说到洪山寺第一老烈的时候是当年的正街跟古历二街和八街，包括今年过去的这个春节也是有祖庙过大年的活动。也这回来到洪山寺参访的来自台湾台南的红毅力文化传媒武汉有限公司创始人苏英董，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感受，我们这回来听。
3: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那我们想到台南，我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台南好吃的东西非常的多，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庙非常的多。那我们刚才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啊，以前我常常听到有一个，我知道有个神，他就是一脚一边翘起来，一边落地的这个神哈。那这一次他的意思是想是说要照顾到普世，也要照顾到地方哈。那我的感受就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我来到这个地方，就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像这个神，跟我们广泽尊王的神一样，就是一脚放地上，一脚普世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对，刚才也有提到是说把妈祖跟广泽尊王带回台湾，当时候去台湾的时候，所以我可能就是那一批信靴的来到台湾的开垦的那些人民，所以感觉相当很有血缘关联，非常的亲切。
2: 那薛老师，我刚才有看你很激动，就是在跟网友在分享说，
3: 对，
2: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信俗传播到台湾之后，有好多办事处，
3: 对，
2: 你讲得好开心，
3: 对，
2: 就是对这个部分，你现在是就是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 书本被传载或网络的资讯被传载一样，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在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好像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疫情啊，即便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一个彼此交流，彼此把这样子的一个忠孝仁爱的精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用合观察这部分，今天跟乡亲做回来关注到两岸民间信仰交流，讲到大地咱福建泉州南岸的洪山寺，含甲两岸讲到尊王的信仰交流往来的情形，咱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也一点钟用合到阵行，时间的关系，本来也跟乡亲做伴行到这，感谢乡亲半工收。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2: 外交部驳斥日本防卫白皮书，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总台海峡时评，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报道。